0: 护利用的相关标准规范，细化保护、修复、修缮、更新及活化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标准。体育消息，2026年第五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初中年龄组河南赛区的比赛，6月27号的上午在登封拉开战幕，共有来自全省49支队伍近1000名运动员参加比赛，争夺参加全国总决赛的资格。娱乐方面，2026暑期档多部国产动画同步上线终极预告片，神话改编《八仙》、探案题材《大唐妖探》、历史史诗《三国》第一部《争洛阳》集中曝光完整剧情片段，目前暑期档院线动画总数量超15部。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30号，新闻小姐李江、沈慧、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周杰伦和袁咏琳一起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傻笑，这也是一二年的专辑十二星座当中来收录的一首作品。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到第二小时的早安八八一，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各位在上班的路上。湿热天气你是不是食欲不太好呢？我们常说啊，一两陈皮一两斤，百年陈皮胜黄金。其实咱们中国人一直都比较讲究养生，那么日常的保养啊，煲汤泡茶其实都离不了正宗的新会陈皮，尤其是夏天哈，饭后如果你吃多了，吃油腻了，不消化，腹胀，如果在秋冬痰多，嗓子不清爽，或者应酬多，脾胃积滞，上了年纪的时候肠胃弱，早晨起来容易咳嗽，还有痰，坚持用陈皮泡水温和调理是特别合适的。今天我们 UP 商城就给朋友们带来的是七里香的新会陈皮，这一款陈皮线上线下同售，品质非常的有保证。选陈皮一定要选广东新会的，因为这里三江交汇，咸淡水交融，独特的水土气候才造就了这个厚而不腻的醇香。其他的地方比如说福建广西其实也有陈皮，但是如果你买过啊，你一去对比非常非常明显，首先就是它的油势没有那么饱满，另外它的那个干的皮呢也没有那么厚，香气也没有那么浓郁，这也就是为什么啊，选陈皮一定要用新会的陈皮。那今天我们这款呢，新会的陈皮每一罐都有新会官方认证的溯源码，手机一扫产地年份清清楚楚，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看到了。它是自然晾晒陈化的，没有硫磺的熏制，沉香醇厚但是不苦涩，用温水冲泡了之后，哎，不对不对，用沸水冲泡了之后呢，回甘绵长，非常的好喝，而且茶汤是那种金黄的，金黄通透的，很漂亮啊。无论你是单独的去焖陈皮，还是加茶叶进去，都会很好喝，或者炖肉放一点，也能够起到去腥解腻的作用。如果在家喜欢喝雪梨水啊，在里边搭配着非常的润喉化痰，全家都能用。我们特别跟大家说说，市面上有很多廉价的陈皮，它其实不是陈皮，它是用橘皮熏了硫来制作出来的，包括也有年份造假的，这个喝了对我们的身体都不是很好。而今天我们这款七里香的新会陈皮，每一罐都是十五年陈的，整整经历了十五年之久的沉淀而成。更重要的是，你还记得我说吗？它有新会官方认证的溯源码，手机一扫产地年份制作过程等等，这些全部都是清清楚楚的。咱们是跟品牌方建立过深度合作的，所以源头直供，品质看得见。今天我们的电台专属价250克陈皮只要169，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品质，同样的十五年，你在官旗售价是540块钱。在官旗售价540块钱，在其他的头部主播或者其他的平台，价格可能比540块钱要低，但是也低不到哪里去。昨天我们有一位叫做李龙的朋友说，他刚买了两罐同样的陈皮，每一罐是400块钱。所以家人们，你可以算这个价格的差价了。为什么我们敢承诺是全网最低价？因为只要你买贵了，就是这个七里香的十五年陈的新会陈皮，您发现比我们 UP 商城更低的价格，您回来找我们，直接是给您退差价的。我们的库存不多啊，因为向品牌方申请的特惠价格只有最后两天，喜欢的朋友赶紧来下单，想要正宗好陈皮的朋友直接回复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推荐大家今天下两单，因为两罐下单立减20，单罐到手只要159是更划算的，一年四季的日常养生都够用了。陈皮呢，日常它是密封放置的，你会发现你收到了之后，它是一个玻璃罐啊，玻璃罐防潮储存，存放越沉也就越香。现在无论是自己喝还是送亲友，都正是时候，再存几年，到了20年，那更是温润。其实陈皮10年左右就可以入药了，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5年的啊，所以朋友们可以想想这个当中的含金量了。现在回复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可以直接来下单，我们的特价优惠只有最后的2天了，今天明天就是2天，朋友们现在可以查查资料啊，看看小唐说的对不对，然后回复秒杀就可以买起来了。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啊。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

0: 新装礼盒，针对高功率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2: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4: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3: 让音乐相伴，
4: 让资讯相随。
3: 早安881，
4: 早安，
3: 崭新的一天。

其实讲述的就是异地恋，你在一个城市，我在另外一个城市，我们之间的感情在发酵，但是就是见不到面。这是莫文蔚在1999年的《就是》这张专辑当中来带来的一首歌。欢迎朋友们继续滑到第二小时的早安881，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此刻还在直播当中，我是小唐。那现在你可以发送一些关键词啊，来领取到我们的这个给到各位的优惠，比如说发送省钱，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省钱家装节了。我们的记者呢会全程监督您家的家装事宜，为咱们家的装修来保驾护航。而且夏日样板间目前正在征集当中，发送省钱点链接就可以先领取一个2000元的家装基金了。上面我跟大家说到了这个事儿啊，我感觉就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讲，你们做好准备了吗？今天我们要说一个声音最大的人。生活在澳大利亚堪培拉的有一个人叫做贝特普，约瑟夫贝特普，他就是世界上嗓门最大的一个人，这是经过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一个认证的。就在上周五啊，吉尼斯世界纪录承认并且宣布了他的成绩。在今年的5月2号，在堪培拉一家广播电台的录音棚里，一位专业声学工程师录下了约瑟夫的一个叫喊声。那经过实测呢，他的叫喊声足足有122.4分贝啊，122.4分贝，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啊，一辆车从你的身边驶过，这辆车不是普通的车，是救护车的警笛声，又或者是一架喷气式的飞机在你身边起飞时候那个轰鸣声。所以你现在可以想到了吧，122.4分贝究竟有多大，非常非常响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呢，如果每周暴露在120分贝的声音下超过12秒钟，只要短短的12秒钟，就可以对人的听力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换句话说啊，幸好约瑟夫没有办法持续喊出120分贝的声音，不然他可算得上是行走的武器了。那这个约瑟夫呢，他当时在经过测试的时候，他喊了一个什么单词呢？喊了一个英文单词叫做 now。大家现在可以试试啊，用 now 这个发音，是不是喊的声音比平时要会大一点点？这是经过约瑟夫反复的测试之后，最终确定下来的一个单词。他会发现瞬间的爆发力啊，瞬间的爆发力会让他的声音变得很大很大。但是他并不是从小声音就这么大的，这是一直在不断锻炼的过程。而在2017年呢，他也被任命是堪培拉的官方城市公告员。这个工作的内容其实挺有意思，跟大家说说，就是每次官方发布公告的时候，他会站在街头给大家朗读上面的内容，有点相当于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大喇叭了。那么因为现场的人很多，为了盖过现场民众嘈杂的议论声，还有汽车的汽笛声啊等等这些声音，这些公告员唯一的硬性要求就是嗓门要大。哎，你看这不就是给约瑟夫量身定做的职业吗？所以随着他这样的一份工作啊，越做时间越久，从2017年到现在，他的嗓门真的越变越大，所以才是现在世界上嗓门最大的纪录保持者。然后约瑟夫说呢，他其实很欢迎有人能够打破他的大嗓门记录，而且他也并不会自己再把记录夺回来。他说，如果有人能够打破我的记录呢，实在是太棒了，记录本来就是用来打破的。咱们就把这个心态健康放在一边吧，这位老先生他的嗓门是真大，我估计一般的蛤蟆应该是吵不过他了。所以朋友们，你身边有嗓门大的人吗？啊，如果有的话，其实你可以让他去挑战一下，看看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会不会被打破。因为毕竟在约瑟夫之前啊，其实北爱尔兰的有一位教师叫做安娜丽莎，她在1994年创下了一个121.7分贝的纪录。这位老师当时喊的词是安静，也非常符合教师的特色了。所以如果你身边有嗓门大的人啊，欢迎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来跟我聊聊看。我第一时间我就在想说，我们作为主持人嗓门应该也挺大的，平时啊声音这个音量也很高，然后音量很大，然后音高也很高。但是我想想，如果去跟我们身边驶过的救护车的警笛声，或者是喷气式飞机起飞时的轰鸣声去相比，我应该还是差很远很远的。所以身边如果啊有嗓门大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来说一说。哎，我看到了这位柴黄口服爷，这位朋友说，赶紧帮我的同事抓去测一下吧，每天他打私人电话吵死了，感觉我的鼓膜都在震动，整层楼都是他一个人的声音。
你快抓他的头，你快抓他去测试一下，看看他能不能打破这样一个记录啊。今天我们在跟朋友们说世界上嗓门最大的人，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欢迎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来说一说。加菲猫这位朋友说，一觉醒来天塌了，德国居然回老家了，我刚才就想艾特你呢，点球大战输给了巴拉圭。好了，欢迎继续回来到节目当中，再跟朋友们来说一说今天我们 UP 商城的一个好物啊，就是我们的七里香的15年陈的陈皮，现在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下单购买了，我们的特价名额只有最后的2天，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呢是属于你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买不到的，因为这是我们商城跟品牌方建立过深度合作才能争取到的这样一个专属价格。陈皮呢营养非常的丰富啊，回家泡水喝可以，泡茶喝可以，那去烹饪也是可以的，比如说陈皮炖肉能够很好的解腻，陈皮红豆沙、陈皮绿豆沙也都是平常我们在甜品店里面经常喝到的啊。今天你把这一大罐陈皮买回家自己就可以做了，它是250克的，官旗售价540，今天在我们这儿下单回复秒杀只要169，而且呢下2单立减20，单罐到手只要159，也是更划算的。日常密封防潮储存，越防越沉越香，现在自用呢送亲友正是时候，再存几年更是温润，那只有最后2天的时间，朋友们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了。 YOLO 这位朋友说，我看你这个礼盒还是挺高档的，所以买了2罐，一罐自己泡水喝，一罐送人。确实啊，今天买2罐我觉得也是非常明智的一个选择，非常明智的一个选择。为什么呢？因为买2罐之后，首先你先减了20块钱，另外相当于说不管你是送人也拿得出手，大家都知道陈皮本身是很贵的啊，所以送人是很有面子的，自己喝对咱们身体也有好处啊，再加上以后这个价格啊不一定会有了，今天只有最后的2天，昨天今天明天一共3天的时间是我们的这样一个专属特惠，所以喜欢的朋友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下单了。每一罐都有新会官方认证的溯源码，手机一扫产地年份都是清清楚楚的，就算是送人他也能够感受到你这样的一份诚意，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秒杀。当然了，也可以回复一个大牌来看一看今天我们爆款商城带来的赫莲娜新版的黑绷带。这款黑绷带呢，它在原材料的基础上提升了玻色因的含量占比，增加了20%的浓度，用于作用肌肤的深层，也就是说现在玻色因的浓度提升到了50%，能够有效的改善胶原流失带来的纹路问题，淡化法令纹、抬头纹跟嘴角的细纹。专柜50毫升售价是3980，今天回复大牌特惠价格只要899，回复大牌领券下单只要领券下单，如果你是我们的老粉的话，领券下单只要699，每天呢只有100个名额，就是各位注意啊，新粉下单是899，如果您是我们的老粉领一下券只要699，更划算了，回复的关键词是大牌就可以了。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这是来自陶喆，这也是1999年的那张神专 MOK 当中的普通朋友。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1: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求木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2: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这首情人节来自老狼带来的作品，收录在他2007年的专辑《北京的冬天》当中。这首歌的原作其实是叫做《在劫难逃》，是1999年由叶培先来演唱的。那老狼翻唱的时候改名叫做《情人节》，这个节呢就是劫难的劫。他解释了一下这个改名的逻辑啊，觉得《在劫难逃》太偏向于宿命的悲情了。爱情本身是有两面的，相遇的时候幸福的不知所措，而分开之后呢会悲伤到无处可逃，所以叫做情人节，是说相爱一场，甜蜜跟遗憾本来就是躲不开的一场结束。那么叶培的原版呢是比较清澈少女感的，唱的是对于那种重逢的期许，而老狼人到中年来进行翻唱，他的嗓音本身就有一种岁月的沧桑，更偏重的是那种爱而不得，回忆无解的遗憾，所以这个结束的那种伤感底色就变得更重了。而且你会听到它的结尾部分会有那个地铁站台有列车呼啸而过的声音嘛，所以整首歌就是以地铁站台重逢来作为一个叙事场景的，讲的就是一段分开多年之后的旧恋人突然在地铁站台去相遇了。所以如果你喜欢老狼的这首歌，你可以去把他2007年的专辑《北京的冬天》来找来看一看，听一听，还是非常经典的一张专辑的。所以大概总结下来就是相爱是缘，错过就是劫吧，然后人海重逢的那一刻，你才会明白此生对于这个人是永远在劫难逃的。此刻早安八八一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小唐。那听节目的时候呢，我们大可以不用这么伤感啊，来跟大家说一些开心的话题。比如说最近如果您家的孩子要放暑假了，这几乎是一定的，对不对？7月4号的时候，郑州市中小学就要放暑假了。那让孩子去哪玩呢？普通的夏令营可能只能让他们放松，但是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呢，可以让他们在放松的同时还学到一些技能，锻炼意志品质。如果想让你家的小小低头族化身为小小特种兵，现在回复特种兵这三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看一看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这样一个特种兵的夏令营了。海陆空三军集结，一个在郑州的陆军夏令营，一个在青岛的海军，还有一个在湖北的空军，三个不同的种类啊，三种不同的训练内容，都可以让孩子很好的锻炼意志品质，让他们变得阳光开朗自信勇敢。而且现在还有补贴名额，不过只有不到200个了，很快就爆满了。那我们的陆军补贴下来呢，最低不到2000元，空军和海军最低不到3000元，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现在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你就可以报起名来了。或者你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来看看我们的万能通的全系系列产品，目前呢也都在做优惠，尤其是我们的全能优户三兄弟跟我们的精装万能通。前两天有很多朋友啊都在说，哎，发现万能通的升级产品迭代了之后确实变得更强了。比如说咱们的三兄弟啊，它每一瓶其实针对的都是我们爱车的不同的痛点，有轻积碳的，有提动力的，还有清洁我们三元催化器的。无论你是3万公里以内3到8万公里，还是8万公里以上的这个车，其实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万能通的系列产品当中找到对应的好用的产品。这样的话我们在清积碳就不用去 4S 店了，费时费力不说还费钱啊！一整天去一趟 4S 店半天的时间没有了，动辄花一个几百甚至上千块钱都是有可能的。而今天只要花小钱199或者239就可以解决我们爱车的大问题，让它重获新生。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欢迎朋友们来下单。我看到也有很多朋友在回复特种兵啊，你别忘了，因为我们这三个夏令营对应的是不同的这样一个客服的联系方式，那你可以先戳链接来看一看陆军、海军、空军它分别都有什么特色项目，跟孩子商量商量，然后添加不同的微信，这样就可以更多的来咨询咱们的客服了。好了，下面这首歌，这是来自陈慧琳的作品，很多人都非常喜欢陈慧琳。其实除了那些动感的舞曲之外呢，她也会有一些抒情歌，像是北极雪啊，再见北极雪啊，还有下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两个人。

普拉斯说，魅力有一种能使人开颜消怒并且悦人和迷人的神秘品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和你分享音乐的魅力。我是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王铮亮的同事，四川音乐学院的老师门尼带来这首原创歌曲啊，名字叫做《哀人》，它其实讲的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比较内向的那一部分了。今天最后想跟朋友们说一说，我们联合到华不装饰一起打造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现在回复家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参与进来了。我们的记者全程监督，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零增项、零延期，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现在回复家装节这三个字哈，希望能够为您的家装来助力。最后分享这首歌，这是伍佰的歌《挪威的森林》。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首先了解省内方面，在位于洛阳的全国唯一一座墓志铭博物馆中，发现了国内第二例狄仁杰存世书法真迹，且很可能是他临终前不久所书，可视为狄公绝笔。郑州市全面推进2026年老旧电梯更新，单台最高补助20万元。国内新闻，7月1号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中国商飞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用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体育消息，2026温网今天正式开赛，共有4位中国选手出战单打正赛。男单吴一丙首轮迎战传奇名将德约科维奇，这是两人职业生涯首次交手。娱乐消息，近日刘烨16岁的儿子诺一颜值登上热搜，刘烨本人表示，挺大劲儿的宣传电影也没弄个热搜，趁路人拍儿子的视频上热搜的功夫，赶紧蹭个热度。目前刘烨主演的电影《四度》正在热映当中。感谢关注本档新闻。

0: 闻，2026年6月30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0: 早上9:01，各位好，我是李江，欢迎来到我们的魅力放轻松，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今天我们一个小时的歌单，跟大家来聊点什么，听点什么呢？今天咱们的节目不走寻常路啊，整期的歌单全部帮大家锁定到美食、饮品、街头小吃，咱们把大街小巷的美食、舌尖上的滋味都写成动听的旋律当中。今天为大家准备了7首歌曲，我们听着歌还能来聊着美食啊。首先听到的第一首歌，这首歌啊是创作于90年代的，而且是取材于老北京的街头巷尾，听着有点京味儿的那首歌曲啊，它也是在90年代特别火的一首歌，所以呢，听着这首歌也想让大家来猜猜这首歌曲的歌名，因为这首歌也是刻在大家几代人童年记忆里的一个小吃，当然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歌啊。如果你还记得这首歌曲的名字，欢迎把歌名打到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拿出手机把歌名发送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吧。你知道这首歌曲叫什么吗？

这首歌是不是果然经典，一下子就回到了我们的童年的记忆当中。听到的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冯小泉的冰糖葫芦，你答对了吗？这首歌是在90年代爆红的一首流行歌曲，当然冯小泉也是凭借这首歌一炮而红啊，曲风是自带那种喜气儿、接地气的烟火气，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感觉是不是过年了，有这样同感的朋友吗？这首歌是取材于老北京街头巷尾的冬天的风景啊，就是在寒风里的时候，拿着一根红彤彤的糖葫芦，山楂味的裹满了麦芽糖，然后呢叫卖声回荡在胡同，所以歌词里有都说冰糖葫芦儿酸，酸里面它裹着甜，完美对应那种冰糖葫芦的独特的口感哈，酸甜交织，就像我们平凡的日子，酸涩底色里还藏着温柔的甜头。冰糖葫芦可以说最早的时候啊，它是北方标志性的街头小吃，山楂很解腻嘛，然后裹上糖衣又很香甜，所以小朋友们都喜欢，也是咱们童年最平价的零食，酸甜开胃。但其实大家发现没，现在你们还吃糖葫芦吗？现在糖葫芦的口味太多了，最流行的最近不是什么奶皮子的糖葫芦，还有什么酸奶的，奶酪芝士夹心儿的，然后其他的除了山楂的之外，什么草莓的、青提的、圣女果的，还有什么橘子的、菠萝的，反正种种啊，样式太多了。你看啊，这糖葫芦吃着吃着都会觉得说日子越过越好了，是不是？你平常喜欢吃啥味儿的糖葫芦呢？也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刚才我们的这道互动的答题啊，很多朋友都答对了。来，谢谢各位的积极参与啊，谢谢小荣，谢谢相逢的意外，谢谢用户4497，还有半斤对牛弹琴，还有不要过来呀，还有这位费曼温妮，包括 Mr. 张说不用猜了，一听前奏就是冯小泉的冰糖葫芦，上小学那会儿在音乐课上学到的歌啊。 Leslie 说冰糖葫芦，加菲猫说冰糖葫芦，冯小泉从小听的一首歌。再次感谢各位的积极参与和互动，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歌全部都是和吃啊喝呀、啊、我们这些经常会吃到的喝到的这些美食相关的啊，听着音乐就可以来解馋了。当然我们在听音乐的同时，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爆款商城要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就是赫莲娜的新版的黑绷带，它呢是修护界口碑出众的一款面霜了，不少注重护肤的朋友都是常备款之一呀、啊。新版的面霜在原有的原料基础上提升了玻色因的含量占比，增加了20%浓度，作用于肌肤的深层，去改善胶原流失带来的纹路的问题，所以它含有5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这个玻色因能够淡化法令纹、抬头纹和嘴角的细纹，同时呢能够改善面部的松弛的状态，逐步提升肌肤紧致度和饱满度，来维持到你面部线条的平滑和饱满。再加上甘草酸、玻尿酸这些成分呢，是兼顾到舒缓维稳、长效保湿锁水的。换季的时候啊，我们都知道肌肤比较敏感，特别是到了夏天，你的皮肤被晒之后呢会泛红不适，这个时候呢可以厚敷加强护理，就能够缓解肌肤的红热状态了。日常的应急修护其实是非常实用也非常重要的。那这款赫莲娜的新版的黑绷带面霜呢，上脸推开之后是哑光的，不油不粘，油皮肌肤夏天用都是非常清爽的。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卖到3980元。那现在呢，爆款商城抢到了500单，所以今天的特惠价格只需要899元。另外呢，我们还给老粉们补贴了200元，现在领券下单，到手仅需要699元。每天仅限前100名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大

台就可以来下单了。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个大牌就可以来下单了。对，黑绷带的这款面霜，平时要买的话，相信很多朋友都觉得说，哎呀，太贵了吧，快4000块钱，不舍得，但是又知道它真的是很好用。女孩子们梦寐以求想要的一款面霜，今天这不就实惠来了吗？价格来了吗？600多块钱，你就可以把黑绷带的面霜给带回家了。抓紧时间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完了胡同里的糖葫芦，咱们现在切换一下休闲的小零食啊。这首歌曲呢是哲林蔡依林带来的一首歌，依然让大家猜个歌名吧，好不好？这首歌呢，提到歌名你就会想到电影院，因为这是电影院里必搭的一款美食。所以这首歌的正确的歌名是什么呢？知道答案的朋友把正确的歌名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吧。我们先来听歌。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啊。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1: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拒绝 emo，
4: 主打轻松。
5: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
6: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7: 旋律绕耳边，
8: 快乐每一天。
9: 沉浸式听歌，
10: 沉浸式放松，
11: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12: 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13: 欢迎回来，魅力放轻松，上午的9:20，各位早上好，我是李江。刚才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曲是来自哲林蔡依林《爆米花的味道》，你猜对了吗？对，爆米花是不是你每次去看电影的时候都必备的美食呢？都要一人拿上一桶呢？那种奶油香甜的气息，再搭配上蔡依林唱的那种暧昧的少女心事，旋律又很轻快和香甜，就把爆米花那种蓬松的奶香的味道，还有暗恋时的软糯心动绑定在了一起，也是蔡依林非常经典的一首歌了。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歌单全部都是和好吃的，然后还有那个街头小吃饮品全部都是结合在一起的，也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和收听。同时再次感谢一下各位的积极互动啊，我们有

很多朋友答对了，像狮子马、大魔术师、小丑鱼，还有魔仙、王振、小米不吃米粒、Leslie、爆米花的味道，刚才的那首歌。除了好吃的，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个好玩的，尤其是小朋友们绝对会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了。5到15岁的孩子是都可以来参加的。确实啊，我是特种兵的这个夏令营是能够磨练孩子的意志的，也相信一定会让孩子收获一个自律的好品格。官方出品10年口碑，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和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打造的10年沉淀，安全、专业、靠谱，家长们放心。很多孩子参加完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从低头族变身了小硬汉，不再沉迷于手机了，也练就了挺拔的身姿，也从温室的花朵蜕变为了钢铁的战士，体能爆表，能够叠出豆腐块的军备啊，也养成了非常规律的作息，行事如风，站姿挺拔。还有呢，很多小朋友是从那种小马虎成长为了自律者，之前有的小朋友时间观念比较差呀，自理能力比较差呀，通过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可以说全面得到了提升。很多家长就感叹啊，说真的参加完之后孩子就像换了个人一样。所以还没有参加的，没有让自己孩子参加的家长朋友们，你还不心动吗？最关键的是夏令营项目非常有趣也很丰富啊。今年的3条线路依然，陆军线路在郑州，那么海军线路是在青岛，空军线路是在湖北，真正的海陆空三大主题的夏令营。重点来了，给大家说一下有什么好玩的啊，全部都是孩子们喜欢的。全副武装真人 CS, 特色爆瓶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浅海桨板冲浪、赶海，让孩子们登上军舰，模拟跳伞风洞体验、飞机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高空滑索等等等等。同品质的夏令营啊，咱们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大家也可以到市面上去咨询一下啊。我们不仅是价格便宜，最关键的是品质有保障。因为我们是全封闭的军事化管理，24小时的安全巡视，专业的教官训练，还有我们省台的主持人同吃同住同陪练，专业的医护随队，加上专属生活老师的贴心陪伴，还有心理辅导老师的疏导情绪，给家长们和孩子们的安全感是足足拉满。您现在只需要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详细来了解啦。零食尝完了，咱们接下来去早餐铺逛一逛吧，好不好？林俊杰有一首歌，唱到的全部都是咱们每天早上很多朋友都会吃到的早餐。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到这首歌，大家来猜一猜这是林俊杰的哪一首歌曲呢？知道歌名的朋友把林俊杰的这首歌曲的歌名发送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吧。先来听歌。

赶来听到这首歌，你知道叫什么名字吗？没错，就是来自 JJ 林俊杰的豆浆油条。你答对了吗？来感谢一下随风，感谢一下李森，日进斗金，还有王大姐，大家都答对了啊，恭喜，也谢谢各位的积极参与和互动。其实林俊杰的这首豆浆油条也是一个爱情的隐喻，为什么呢？豆浆温润柔和，油条呢酥脆热烈，两种食物天生就很适配啊，就很像契合的两个人。所以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林俊杰是特意走访到了街头的早餐店，去捕捉清晨市井的烟火，歌词满满的都是平凡温暖的日常感。豆浆加上油条可以说是全中国最普遍的早餐了。喝豆浆的话温润暖胃，油条的话金黄酥脆，所以一软一脆完美搭配，是烟火气最浓的晨间主食。但是好像咱河南的话更喜欢吃油条配胡辣汤是吧，觉得配上油条好像那个油条配豆浆的话好像口感有点淡了。但其实呢，油条配上豆浆的好处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它对肠胃非常友好啊，豆浆的水分比较充足，又可以润滑食道和肠胃，降低刺激，很容易消化。但是也提醒一下各位，就是经常喜欢吃油条的朋友哈，长期吃这种油炸的油条是油脂比较偏高的，你搭配豆浆的话，建议搭配无糖豆浆会更加的健康。偏爱甜味的朋友一定要少加糖，不建议经常的去喝甜豆浆再加上重油的油条啊。当然了，我们不仅是吃豆浆，喝豆浆吃油条的时候要注意啊，平常我们吃什么东西的时候都一定要多注意去养生，注意好养生对吧，对我们的身体健康的才是最有好处的。所以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养生的好物吧，那就是新会陈皮。像湿热的天气里，大家如果食欲不振，那可以来上一杯醇厚甘香的陈皮茶。那今天 UP 商城诚意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品质年份可溯源的七里香的新会陈皮，七里香品牌

0: 那是专研品质陈皮茶的线上线下同售，品质有保障，选陈皮优选广东新会。这里是三江交汇，咸淡水交融，独特的水土气候才造就了厚而不腻的醇香。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一款每一罐都有新会官方认制的溯源码，手机一扫，产地年份清清楚楚啊。七里香的十五年的新会陈皮，优选那种大红皮为原料，油势饱满，三瓣开皮之后呢，严格遵循了传统的那种生晒，加上钢餐成化的那种工艺啊，可以说是整整历经了十五年之久的沉淀而成。哎，可能说的太专业，大家说到底也不知道这个陈皮哪里好，反正就是你打开这个包装之后，就有一股那种沁人心脾的陈皮香会扑面而来。每片陈皮呢，经过逐年的成化之后，清且脆，表皮的那个纹理很清晰，油势密集饱满，肉眼可见的扎实的品质。那如果你用开水去浸泡的话，只需要三分钟，周围飘散的都是那种厚而不腻的陈皮香，茶色呢也是金黄通透，入口顺滑，回甘悠长。最关键的是，刚才不给大家说了吗？陈皮，喝陈皮的话很养生，因为新会陈皮营养丰富，食用烹饪的话很百搭。你买回去泡水配茶，当天的话呢，香料入菜煲汤都是可以全家来饮用的。这款七里香新会陈皮250克一罐，旗舰店要卖到540元。那么 UP 商城和品牌方建立深度的合作啊，所以这次250克的新会陈皮 UP 商城下单只要169元，下单两罐的话给大家立减20元，单罐到手只要159元，超级划算哦。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个秒杀，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个秒杀就可以看到了。你知道吗？平时喝陈皮的好处真的是特别多，比如有的家里面的孩子比较容易积食，那你喝喝陈皮它是可以解油腻的，另外它还可以健脾理气。另外呢，经常用嗓子用的多的朋友呢，陈皮是可以润喉化痰的，也是可以舒缓呼吸道的。做菜的话就更不用说了，什么煲汤炖肉啊，还有什么熬糖水啊，煮山楂冰糖葫芦的时候，煮冰糖葫芦水啊等等哈，你加上陈皮中和一下那个酸涩感，甜而不齁，那个风味更有层次感。另外呢，陈皮它可以祛湿啊，舒缓胀气反胃啊，抗氧化呀等等啊，总之的好处特别多。想养生的朋友每天来上几杯陈皮水、陈皮茶，那真的是好处多多。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这首歌来自哈林庾澄庆的蛋炒饭，特别开心特别好玩的一首歌，是不是那种轻松诙谐的曲风。其实因为哈林他特别擅长用那种生活化的那种氛围去写那种趣味的歌曲啊，就像这首歌一样，很轻快很俏皮，就是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碗简单的蛋炒饭写的是活色生香。蛋炒饭可以说是国民快手家常菜了啊，家家户户都会吃到吧。一碗生米饭再加上个鸡蛋啊葱花啊，简单的翻炒就会香气十足，清淡适口。所以这把也把这碗蛋炒饭啊来送给还没有吃早餐的朋友们。时间来到了9:40，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放轻松。你好，我是李江。开油车和混动车辆的朋友，我们的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还没有用过的朋友，真的要来关注一下了啊！如果你的车经常会有故障灯亮一亮啊，或者是油耗越开越高啊，油门越来越重啊，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啊，然后早就忘了那种什么叫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那你想回来那种感觉吗？一瓶万能通就可以帮你来解决了。也不用你频繁的去跑修理厂啊，更不用花大价钱维修。给您推荐一下我们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车友们用过了之后都是万般好评啊。比如说大凉门这位朋友，他说我的车跑了20多万公里了，上次回老家之前加了一瓶万能通，第二天发现提速了，超车非常有劲儿，那脚一点油门车子回应非常迅速，他说真的是好用。但是好不好用，再多的好评都不如您亲自买上一瓶试用一次来看看啊。而且现在我们给大家重点推荐了两款的热门产品，一个是全能优护的三兄弟。这个为什么说给大家重点推荐呢？因为我们是给大家配好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元，三瓶三步给您养护到位。第一瓶的话呢，除积碳之后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用完提动力加速了，那种迟滞感就会消失。那么一箱油呢，跑多跑个几十公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第三瓶故障灯灭了，年检让你一把过。然后有朋友说真的这么神奇吗？你用用看，它好像真的是这么神奇的。还有第二给大家推荐的精装礼盒啊，这个精装礼盒一套是239元的，也是三瓶，正好是一个周期。它呢是专治老车的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的这个问题，所以它能够做到强力清碳、修复磨损和长效保护三效合一的，根据您的需求来选择就可以了。我刚刚看到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个朋友在问说，我为啥那个看到的万能通不是199呢？对，我们是有两种套餐的，一个是全能优护三兄弟是199，然后您看到的可能是那个精装礼盒，那个是239的。239的主要针对的就是老车，它积碳比较厚，问题比较严重的，您就拍这个精装礼盒。那如果说那您的车子呢，现在是想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改善这个问题的，您就拍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就是199块钱的那个就够用了，就可以了。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听好吃的。接下来的这首歌是很多朋友一说，你能够想到一首和吃有关的什么歌曲呢？90%的朋友都一定会想到的这首歌曲。如果知道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名的话，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啊，歌手名字加歌曲名字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哇，每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歌名的时候都会流口水，因为真的很好吃。那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先来听歌吧。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带给你专属的音乐好心情，我是 Penny 戴佩妮。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Better music,
2: better life.
1: Music Radio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0: 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放轻松，欢迎回来。刚才那首歌是来自王蓉的《水煮鱼》，你答对了吗？感谢一下各位朋友的互动啊，谢谢随风，谢谢日进斗金，日进斗金说了说听着听着听饿了是不是，谢谢加菲猫，谢谢我们王大姐，谢谢 Mountain， 谢谢小小，谢谢各位的积极互动。这首歌曲就是来自王蓉的经典歌曲了，有很多朋友是通过这首歌来认识到王蓉的啊。水煮鱼你爱吃吗？00年代的一个爆款的神曲啊，但当时这首歌刚出来的时候，大家会说，哎，怎么还有以水煮鱼为主题的歌，就觉得特别的奇怪啊。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脑子里就有画面感了，那种麻辣鲜香的火锅热油，配上嫩滑的鱼片。这首歌的歌词也是很直白的，唱出了水煮鱼刚端上桌的时候那种热烈过瘾的画面。但是呢，我们说吃这种重油的辣菜啊，一定吃完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下饮品，多喝一些这个适合的饮品去解点腻啊。比如说可以来上一杯我们的新会陈皮的这个陈皮茶，是不是？刚才有朋友还在微信平台上问啊，说这个陈皮茶适合送人吗？太适合了，这位朋友，太适合了。因为呢我们那个包装特别的好看，就是不管是自己喝还是送朋友都非常的有面儿，可好看了那个包装。您回复一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去看一看。因为我们每天在办公室去喝水啊，喝茶呀、就天天喝白开水就觉得没味道，对吧？您不如就买上一瓶这个陈皮茶，既养生又好喝。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看我们的这款新会陈皮。另外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家装节最近也有很多朋友在咨询啊，说现在这个家装节还在进行当中吗？是的，那您回复一个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也可以详细来了解啊。当然您也可以先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从选材施工到验收会全程跟进您的服务，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这个是我们联合到华普装饰，也是咱们郑州的一个大品牌的装饰公司来共同主办的这个活动啊。所以最重要的就是靠谱放心，让大家省心省时省力还有省钱。您这会儿也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当然得让大家省钱了，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领取一下2000元的家装补贴，这个家装补贴是直接给您减免现金的啊。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了。家里有3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的朋友，如果说您觉得孩子现在抵抗力比较差呀，不长个儿啊，说让他补补钙补补维生素，是不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呢？请您

关注一下氨基丁酸，看孩子是不是缺乏氨基丁酸。因为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它现在是在儿童的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如果您还没有关注过的话，您真的是值得重视一下了。蒋王领航联合到专业营养团队，我们推出的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了与胶原的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很喜欢。发送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发送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啦。经常呢用手机去刷视频啊，用手机上网的朋友，又觉得说话费太高，流量太贵的朋友，来关注一下我们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还有很多像户外工作呀，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啊，网约车司机，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这个都太适合您了。现在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发送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看到了，发送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让大家来清凉一下吧，听到一首来自周杰伦的歌《Mojito》。

一杯微醺的鸡尾酒来送给大家，来自周杰伦的这首 Mojito。 这首歌曲呢，也是周杰伦在古巴采风期间来专门创作的一首歌啊。 Mojito 呢，是经典的薄荷轻盈的鸡尾酒，大家喝过吗？就那种口感，轻盈的酸涩，薄荷的清凉，加上朗姆酒的清香，就很适合这首歌的风格，轻快慵懒。古巴街头的晚风，复古的酒馆，搭配上一杯冰镇的 Mojito， 也是饭后休闲微醺的最佳的搭配。听完这首歌，整个人都清凉了。时间来到了9:56啊，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去带大家听到了很多的酸甜小吃、三餐烟火、麻辣硬菜、清爽饮品。那今天最后一首歌要带给大家的是来自南

人妈妈的橘子汽水。如果说你不能喝酒的朋友，那在夏天一定少不了一杯橘子汽水，对吗？要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魅力放轻松了。我是丽江，稍后是夏云的节目，我们明天上午的九点钟和各位不见不散，拜拜。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首先了解省内方面，2026年7月1号起，郑州市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统一提高至每人每月899元。郑州城区将新增一批交通技术监控设备，7月2号投入使用。继续关注国内新闻，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将正式实施，拆快递不再里三层外三层。一名超200万的粉丝网红诋毁袁隆平水稻育种技术，被无限期封禁。体育消息，2026斯诺克英锦赛资格赛今天正式开打，近20位的国内新生代00后球员登场比拼，只有2轮全胜选手才能晋级年底正赛赛场。赵欣彤、严炳涛作为种子选手轮空，7月1号登场亮相。由虞书欣、陈静可领衔主演的青春竞技剧《灿如繁星》正式官宣定档7月5号，截至目前，站内预约量已强势突破70万大关，妥妥的未播先火。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30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3: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不能说的秘密。哎，其实这首歌呢，很多好朋友是看过电影的，对不对？2007年的时候有一部电影就是《不能说的秘密》啊，作为当时的同名主题曲，这首歌的创作还非常有意思。咱们都知道呢，周杰伦和方文山是华语乐坛当中的神仙搭档，但是这首歌的创作过程，杰伦是罕见的，就是不喜欢这个方文山创作出来的词，因为这个电影呢，它是个爱情悬疑剧，就是杰伦脑海当中的画面和旋律呢，是一首抒情的英式摇滚，前奏应该是舒缓的钢琴，后面加入大量的电吉他，情绪是层层递进的。他总觉得呢，方文山的词就是第一版交过来的词哈，就是意味不到那个悬疑的味儿，于是呢，硬生生的很多次退稿哈，逼着这个方文山重新来做。所以呢，这个杰伦有时候这个强迫症还是对的。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也是瞬间能够把我们拉回到这个电影当中的情境哈，而且这首歌也是各大音乐舞台上的大热门，比如说林俊杰在《梦想的声音》当中就换了一个版本，用那种大提琴和吉他，就是巧妙的进行编曲，给人一种古典的戏剧感。还有魏如萱和周兴哲也有一次在一个舞台上深情对唱，我觉得版本唱的也是不错的。你想，一首真正的经典作品，它的生命力就是无限的哈，不光是被杰伦拿来唱，也被各路人马纷纷拿来翻唱，带来了不同的感受，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对不对？说到底，我都觉得这首歌是稍微有点悲伤的歌，就很多人会有一个感觉哈，就是觉得心情不好的时候千万不能听悲伤的歌，越听越难受。但是我的经验是恰恰相反，有时候治愈的第一步啊，你得让自己彻底沉溺其中吧。哎，你想想看，如果你这时候已经委屈的要命了，我再给你放一首好日子，你是不是觉得很烦躁哈？所以有时候就是心情低落的时候，不妨以毒攻毒，就用这个低落的音乐狠狠地扎破悲伤的情绪。哎，有时候听首悲伤的歌或者是低落的歌未尝不可。所以今天也有个全程聊天的话题，问到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爱音乐的你，当你心情不好或者是心情低落的时候，提不起劲儿的时候，你爱听什么样的歌曲呢？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聊一聊，分享过来哈。我觉得呢，最近这个天气是吧，昨天是晒热，今天是闷热啊，总是会给人带来一种稍微低落的情绪。哎，想问问各位各路好朋友，就是您在心情不好的时候，稍微有点低落的时候，一般拿什么歌给自己打打气，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哈。最近呢，很多好朋友说夏云那个陈皮不错，我听你们 UP 商城卖那个陈皮哈，我下了两罐，因为陈皮耐放啊，它可以放很久，越陈越香，所以呢买两罐是没问题的，关键是两罐的价格更划算更实惠。大家都知道哈，这陈皮呢效果很好，气通百病消，喝陈皮之后能够把我们淤结的气机给疏通开。我每次泡陈皮的时候都特别喜欢把这个陈皮呢就放在自己的鼻子那儿闻一闻，就闻到那个特殊的清香，就感觉心情很舒畅。哎，朋友们，咱千万别小看这个香味儿，因为在中医当中呢，这个香味儿就是陈皮的理气作用。如果呢你也是久坐办公室，或者是咱老是在车里一开开一整天不爱运动，那身体当中的气儿它就不顺畅，它很容易气机淤堵，这气一堵啊，你肚子就会胀，然后老是频繁打嗝，饮食消化不畅啊等等啊。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情况，好朋友，我就建议您也可以把陈皮水给自个儿安排上。当然市面上3-5年的陈皮是一抓一大把，甚至还有一些不良商家就用那种做旧的工艺冒充老陈皮，不好分辨。所以呢 UP 商城给大家找了源头产地，而且还是核心产地七里香正宗新会15年陈皮。这个15年究竟是个什么概念呢？朋友们，它就是实打实的整整15个春夏秋冬的光阴岁月的沉淀。您想想，刚摘下来的新干皮它是青色的，带点酸苦味的，但是经过15年的生晒自然陈化，那个刺鼻的果酸早就没了哈，挥发干净了，转化成了沉稳的药香，醇厚的陈香，泡开之后甚至有点迷人的那种梅子香。当然养生的角度来说，肯定是年份越足，这个陈皮的性就越温和。比如说像3年的可能低年份的陈皮咱用来煲汤比较合适哈，如果直接拿来

可能更加容易燥，但是十五年的陈皮呢，理气健脾，燥湿化痰，这个效果就更好，真正的做到了润物细无声。为什么敢给大家推荐这款陈皮呢？您拿到手就知道质感有多好，每一罐呢都带有星汇官方的溯源码，您一扫它的前世今生，它的来源产地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咱就知道是好东西哈。另外呢，那个陈皮的表皮纹路很清晰，密密麻麻的油饰饱满的像溢出来的精华，您拿一泡呢是直接泡水喝，泡个三分钟，这个茶色呢是金黄通透，就跟琥珀一样，一闻就知道这是岁月沉淀的好东西，那种沉香扑面而来，喝上一口还是甘厚回甘，很不错啊。这款十五年的陈皮250克一罐哈、您去官方旗舰店看一看，是日常500多块钱这么一罐，一分都不少。但是今天 UP 商城特惠专场，您去下单，不要500多，不要300多，只要169。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啊。我建议咱的好朋友您直接去下2罐，咱不是说了吗，陈皮这东西越沉越香啊，特别耐放，咱买2罐在家里慢慢喝，或者是放几年，它的价值更高，而且买2罐更划算，因为一罐是169，买2罐立减20，相当于一罐才159，买2罐自己留一罐，给父母拿一罐都很合适。当然如果咱平时见客户也少不了，对吧，走亲访友也少不了，您就拿这款陈皮去送健康。而且它的包装很漂亮，是那种橙色的很大气的包装，您一看就喜欢，就知道它包装过硬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好朋友们，咱记得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啦。还没有关注我们的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

是下雨，高雄地区依然在下雨，整个台湾都在下雨 ，Rainy Day。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4: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又是一首老歌啊，在去年的时候，汪峰的有一场巡演当中，五十多岁的汪峰站到舞台上，用他标志性的声音唱起《当我想你的时候》，整个万人的场馆化成了一片泪水的星海哈。当时还有这个镜头扫到前排的观众啊，有一个观众就是，说他是2010年的时候曾经参加过汪峰演唱会的见证者，那现在这一次可能又来到现场，时间匆匆哈，可能自己早就已经不是年轻的模样，但是汪峰的歌还是年轻的样子，可能汪峰的摇滚也不是年轻时候那种横冲直撞的愤怒了，更加有一种岁月的妥帖和抚慰了，所以呢，当他在台上说一句话，说摇滚也可以是抚慰的时候，台下是雷声震动啊，雷声掌声雷动哈、啊，哪来的雷声哈、啊？掌声雷动，大家都非常认可这句话。刚才咱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汪峰2009年发行专辑当中的一首啊，火遍大江南北的《当我想你的时候》。汪峰自己也说，这首歌是他深深怀念的一个人，叫做君子哈、啊，当时给他写的歌。1999年的时候，两个人刚认识，那时候的他们呢，正值青春，都有对这个音乐的热爱和渴望，但是。命运造人，命运弄人，有些人呢就是注定只能陪你走一小段路，当岁月流转，汪峰在某一个夕阳西下的街头，或者是某一个大雨磅礴的这个深夜，突然间被回忆击中的时候，他就写下了这首歌《当我想你的时候》。歌名稍稍有一丢丢的俗套，是不是？但是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写得很走心，有一种致命杀伤力啊，就会让人忍不住去想到自己心底最柔软的一个角落。所以有人说哈，就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想到自己刚毕业打拼的那十年那种心酸，也有人说听到之后想到自己30多岁人到中年啊，面临的上有老下有小的一些职场危机，或者是一些职场无奈。也有朋友说听到这首歌就想到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思念啊。那看来这首歌已经不是汪峰一个人的独白，它更是现代人疲惫生活当中的啊一味解药，有没有？北京时间10: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各位好朋友上午好，我还是夏云。你看这两天就明显感觉到街上就是到处跑的小朋友多起来了，是的，这两天考完试孩子们就彻底放飞自我了，就已经开始放假了，有的家长没有假呀，是吧，就想着这孩子怎么办呢，你说2个月你都让他在家待着也不合适呀，光写作业光上培训班也不合适，对吧，老是倦着孩子也不好，想带孩子出去玩咱自个儿也没时间，怎么办呢，您就把孩子送给我们，我们帮您照顾，我们带他出去，我们接管，是不是？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就回复3个汉字“特种兵”，来看看咱的这个特种兵夏令营的项目哈、啊。今年海陆空三军集结，还是3条线路，朋友们可以选。一条海军呢，我们带着孩子去青岛，咱全都在郑州集合哈、啊。有我们主持人、教官、生活老师，我们团队的工作人员带着孩子们去到我们青岛的基地，那个地方哈、啊，距离大海边就是走路不行2分钟。就是孩子们早上不是被闹钟叫醒的，是被海风吹醒的，是被海边的海浪拍打这个河岸的声音给叫醒的，你看这品质就不一样啊啊！然后海军呢，咱可以去海军博物馆，另外学旗语、登军舰等等，项目都非常丰富，可以下海捉螃蟹啊，您都可以去看一看。另外咱的空军我们也是在这个河南省人民会堂集合，带着孩子们出发去到湖北咱的空军基地，那个地方呢停了很多很多架飞机，数不过来哈，成百上千架，90%以上的都是真机，孩子们可以上机感受感受哈，去到塔台看看飞机是怎么起飞的，另外去这个工厂看看这个飞机究竟是怎么

制作的，是吧？圆你空军梦啊。当然了，还有家长说我们家的宝贝儿啊，就是动手能力差，胆小，这个容易弯腰驼背，走路就是没个样儿，坐没坐相，站没站相，没问题，送过来，来我们的陆军，我们来帮孩子改善改善，弯腰驼背不存在，是不是？站军姿，走列队，专门治各种弯腰驼背。另外呢，咱也教孩子整理内务，时间管理，叠豆腐块的被子，自己洗衣服，打扫卫生，收拾自己的书包，这些都没二话哈。关键是这时间，有五天营和十天营哈，能够让孩子们远离手机，告别拖延症，让孩子们真正的学会独立，这才是咱的效果。有很多家长说我们家的宝贝啊，就是害羞啊，内向啊，不要紧，来这儿我们来给您带，是吧？咱有相关课程可以改善孩子这方面的情况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发送特种兵，发特种兵三个字哈，千万别发错了啊，就这三个字就可以看到咱三条路线了。专门要提醒朋友的一件事儿，就是咱目前还有一个特价陆军名额即将爆满，也建议您抓紧时间，如果想让孩子感受一下陆军的话，抓紧时间去报啊，马上就要截止报名了，他这个特价路线不到2000就可以抢到，现在能抢到，你看这波优惠，也希望咱的好朋友都能够赚到啊。就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微信平台上加菲猫还在互动哈，他说上周有一天晚上突然间觉得有点失落，单曲循环了一首歌，来自刘若英的《透明》啊。他说这首歌特别适合一个人静静的听，旋律呢很柔和，稍微有一点点伤感的感觉。哎，咱今天不是和大家聊一个话题吗？就问问好朋友们，有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可能听一些稍微低落的歌啊，你沉浸进去，就这几分钟，让自个儿沉浸进去，可能哈，也会对自个儿有所缓解，说的也没错。还有微信平台上说自己情绪失落的时候会听苏打绿的《你在烦恼什么》，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像一位老朋友一样，就坐在你的对面，给你泡了一杯温度刚好的陈皮水，然后用平缓的语调和你聊聊家常。而且吴青峰的声音真的有一种抚慰这个毛躁的这个魔力哈，他所有的歌编曲都很好，很喜欢歌，他所有歌的编曲很克制，就没有什么宏大的弦乐，只有简单的吉他和轻微的打击乐，但是呢就是能够抚慰人心哈。有多少好朋友很喜欢听苏打绿的歌，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来聊一聊。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3: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4: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5: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6: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复兴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7: 哎，别碰我！
8: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4: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8: 太过沉重。
4: 静静欣赏，
8: 静静欣赏，
4: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8: 最好的保护。
9: 音乐，
10: 音乐，
9: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11: 更美好，
9: 更美好，
11: 更美好。
10: 河南音乐广播。
12: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今天不是和大家聊天。

天嘛，问问各位好朋友听什么样的歌能够让你从低落的情绪当中稍微得到缓解哈。微信平台上说这个吴青峰的这首歌非常好听，叫什么名字呀？他下了夏天啊，来自吴青峰的歌。还有好朋友说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还有房东猫的歌啊，房东的猫的歌啊，还有这个李克勤的《护花使者》，这是点歌的是吧？没问题哈。好朋友们，如果想在音乐广播听到你想听的歌，也可以直接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哈。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啊，到这儿就可以了啊，就像咱和好朋友微信聊天一样，您发文字或者是直接按着这个对话框啊发语音也是可以的，语音更方便是吧？最近我就看很多短视频上有一些种草哈、啊，就不很多，就是新手爸妈就买奶粉的时候喜欢看一些博主的这个测评，就觉得很科学，但是殊不知这是别人编辑好的这个带货剧本。最近央视就曝光了一些翻车的视频，有个网上说自己是生物学女博士的博主，就拿了一个视频，然后拿了一个自制的模拟胃液。啊，就是模拟胃液去泡这个牛奶粉和羊奶粉，看谁能够溶解的更加的顺滑，然后呢就断定了羊奶粉哎效果更好，对胃更好。就很多网友的评论我一打眼一看就都说好直接好直观好专业，但是这专家就说了这个实验是漏洞百出，毫无科学依据。就是其实这是一套标准的带货连环计，先立一个这个高学历的人设，做一个看似客观的这个实验，然后制造出来某种奶粉更好的这个假象，然后顺理成章上链接。所以呢大家这个育儿焦虑可能商家就发觉到了哈，然后就利用这个信息差来收割流量哈。现在养孩子大家伙总是怕给的不够啊，所以呢就给了一些商家可乘之机，他们就是分明哪里是在做科普，明明就是贩卖焦虑，对吧啊。所以咱得明白一个道理，只要是市面上正规上市的合格奶粉，营养成分符合国家严格标准的，就没有绝对的谁比谁更高级这么一说，只有哪一款更适合咱家宝宝体质的哈、啊。咱以后买这个奶粉的时候可以看看就是正规渠道买，对吧？拿不准的可以去问一下儿科的专家或者是儿科的医生也是可以的哈、啊、是吧。不要相信这种特别夸张的网络测评哈。反正在教育孩子上大家都是很多心思的，很多想法，总体来说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变得阳光自信坚强。所以呢如果您家宝也想拥有一个难忘的暑期生活，也建议他可以报名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来感受感受。今年已经是咱第十年的夏令营了，口碑品质双在线哈，关键是安全靠谱，这也是咱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自己办的，所有的行程路线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的自己推演的啊，已经历经十年的磨练保留下来的全都是王牌项目，安全靠谱，能够得到让孩子得到锻炼和提升的。您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特种兵三个字好好看一看，今年的海陆空三条线路，想让孩子去海边玩的咱就报海军，想要去这个感受一下空军的氛围咱就报空军，还有陆军的线路有五天营和十天营的。咱都希望孩子成长过程当中除了学习成绩之外能够收获的是勇敢的品格，坚毅的品质，有担当的这个是吧，有责任的长大啊。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夏令营都希望把孩子这颗本有的心给唤醒，来吧，都让孩子们过来感受感受吧。微信平台上还有好朋友在发歌曲哈，有好朋友说每次听到牛奶咖啡的声音就会觉得特别治愈，哪怕是情绪很低落也会瞬间觉得心情很好。接下来请出牛奶咖啡，陪你走在出行的路上。

来自牛奶咖啡的声音哈，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叫做 La Silla 哈。Kiki 其实曾经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正处于情绪的低落期，人生的谷底哈。就在那个时候呢， La Silla 这个头上戴着红心的小女孩出现了她的梦里，在梦里陪伴她，给了她力量，走出阴霾的动力。所以呢， La Silla 就是牛奶咖啡 Kiki 心目当中非常完美的追求，而且她也希望通过这首歌送给所有在现实生活中感到挫败或者是感到失落的人，送给他们的一份礼物。希望听到这首歌的人能够感觉到动力，感觉到开心，感觉到源源不断的能量。北京时间10:4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那预计呢，6月30号，也就是今天中午的12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省内黄河以北、三门峡、洛阳西部、北部、郑州北部、开封北部、商丘北部部分县市区会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的天气情况，局部伴有冰雹。也提醒好朋友们，从今天中午到明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咱记得带雨具。另外呢，本周啊，省内大部分的高温啊也是会持续铺开它啊，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会直逼35度，到了周五的时候啊，这个温度会更高一些，到周日这个热度是持续升级的，省内北部、中东部不少地方的气温普遍在37度以上，局部呢直冲38到39度。比如说郑州哈，7月初呢会迎来连续的高温天气，虽然这两天可能有降雨带来了一波这个高湿度，但是一旦这个湿度蒸发，体感会比较难受的哈。所以呢，大家这两天出门的时候，记得把这个晴雨伞带好，防晒的同时呢，还能遮雨。特别是午后最热的时段，尽量避免外出。如果咱出门的时候，防晒工作，比如说物理防晒，都要做好哈，防晒霜、防晒帽、雨伞咱都要带上，多喝水啊，多喝水，因为这天儿一热容易出汗，咱体内是需要补充水分的。天儿热咱也不能不开空调啊，特别是车内是吧，很多朋友说这个车这个开了空调也不凉快，不知道为什么，有没有可能是咱发动机当中有太多积碳导致的。微信平台上曾经有车友说，用完咱的万能通空调更加制冷了，之前呢就是空调已经这个风速开到最大了，但是吹出来的都是自然风哈，都是热风，一点都不凉快，也可能是因为发动机当中有太多积碳导致的哈，进气顺畅之后燃烧充分了，咱的这个油耗降下去，动力回来了，车会有劲儿了，关键是一些小毛病也顺带手的给咱解决了。比如说微信平台上曾经又有车友说，他的这个车故障灯亮，没想到用完两瓶万能通除碳氧呼气之后，这个故障灯自己给消除了。还有车友说自己的车跑了20多公里，回老家用了一瓶万能通，就发现第二天车就提速了，超车很有劲儿，一点油门车的回应非常好哈。其实这个事儿是真的，因为咱就是我们主持人海洋老师，他的车就是老车，跑高速的时候说这个没劲儿，提不上速，很危险，特别是超车的时候哈。平时在市区走走停停，只是感觉不好开，但是在高速上这样的车那就很危险了哈。建议好朋友们，如果咱家车也有这样的情况，一定要去解决，不能忽略啊。车上路没小事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您记得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去看一看咱万能通所有的系列产品，有这个一瓶装，有一套3瓶装，有2026年金装版，就是适合老车使用的啊，您都可以去看一看。有的车友说年检老不过，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咱的尾气排放的就太臭了？您都可以去看看啊，咱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去用一用，感受感受，这个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天这么热，咱也不想去跑到这个维修店去维修，自己能解决的顺带手的事儿啊。关键是油耗能降低，是的，你看微信平台上宗啊，这他就说用完万能通，关键是油耗能降低，之前是多少个油啊，现在是多少个油啊，也可以详细的分享分享哈。反正省钱的方法我们是经常给大家分享，包括有很多好朋友不是说房子装修很花钱，零零散散的不显哈，本来预算呢10万块钱，花着花着就超了好几万，有的甚至超了就是比原先支出的还多哈。
确实这个装修啊，零零种种几百项工程，这多一点那多一点，那真的是加到一块不少啊。也建议好朋友们，如果咱想在装修上省钱，想要在老房上稍微翻修翻修，想要给自己家里的布局稍微调整调整的，或者是亲朋好友想要装修房子的，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回复省钱，就回这两个字就可以了，没有那么麻烦，直接这两个字去领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直接领直接用也行，以后再用也可以，但是咱得先把这个钱给领了，直接当这个工程款和材料费来使用就可以。另外还可以领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和设计方案，这些也是帮大家省钱的是吧方式，这些加到一块也有上万块钱呢，这省一点那省一点，是不是咱装修上也能省下很多呢。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装修想省钱，咱就发省钱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夏日雪糕就选任阳一头牛 A2 鲜牛乳含量大于30%，芭乐、荔枝、龙井，多种口味，奶香浓郁，丝滑解暑，15只只要99元。现在下单再送迷你装6只，到手足足21只。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抢购。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微信平台上这会儿还好朋友在问，这个家装节活动还在进行中吗？是的，咱的品质家装节活动是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的华普装饰，给大家打造的是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这样的一个品质家装活动哈。工期延期1天，赔付200，还有咱的这个闭口合同，中间没有增项，让大家装起来更放心。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政策，100万的真金白银已经存到了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万一有纠纷咱直接拿来赔您钱，绝对不扯皮哈。甭管是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修，有装修的需求都可以发家装节三个字来看一看。另外微信平台上这会儿还有好朋友发省钱，发省钱两个字可以领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但是您记得点开这个链接，这是咱的官方链接，您记得放心去点就行了，或者是添加上咱记者的微信也可以，有什么问题实时的和他联系，

没有问题的啊。今天的魅力变奏曲和好朋友们说再见啦，明天上午同一时间10点钟不见不散，拜拜各位。

0: 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省内方面先来关注天气。河南今起三天热热热加雨雨雨，高温不停，强对流捣乱，请各位注意防范。郑州市入选蜀运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的前十位。国内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的相关规定。住建部表示，要健全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的相关标准规范，细化保护、修复、修缮、更新及活化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标准。体育消息，2026年第五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初中年龄组河南赛区的比赛，6月27号的上午在登封拉开战幕，共有来自全省49支队伍近1000名运动员参加比赛，争夺参加全国总决赛的资格。娱乐方面，2026暑期档多部国产动画同步上线终极预告片，神话改编《八仙》、探案题材《大唐妖探》、历史史诗《三国》第一部《争洛阳》集中曝光完整剧情片段，目前暑期档院线动画总数量超15部。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30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3: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这首歌曲啊，听起来依然是那么的磅礴有力，同时呢，听起来也自然是那么的有他的风格。这个人呢，自然就是周杰伦。这样的一首歌曲《龙泉》，也可以在上午的11:06给你一点点的活力，让忙碌了一个上午的朋友们可以感受到音乐所带来的那份独特的力量感。周杰伦呢，之前也是刚刚在鸟巢举办了个人的演唱会啊，很多的明星艺人还有歌迷朋友们都到现场去跟周杰伦共同分享了他自己在现场的那些经典的青春的回忆。而这首《龙泉》呢，在鸟巢当中唱出来，它自然是更加的有感觉。那么厚重的鼓点，再加上山河的意象，以及周杰伦打破常规把国风和说唱融合燃爆全场的那份特色，真的是把我们的民族底气的旋律唱的是淋漓尽致。一首这样的歌曲来开始我们今天的魅力快乐颂的听歌时间。大家好，我是子恒。

0: 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虽然说有雨水，可是温度并不低啊。你看，像今天郑州白天到夜里的最高温度35度到36度，最低温度24度到25度，所以这个温度呢确实还是非常高的啊。泡梅一定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同时要注意防暑降温。哎，您看，像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啊，咱们其实可以来泡点这个陈皮喝水，因为呢，泡陈皮的话，主要是有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的作用，同时呢，也能够辅助改善消化不良、食欲不振等问题。所以呢，在这样的时候呢，您可以来弄点这个陈皮泡泡水喝，就特别好。陈皮这个东西啊，真的是一两黄金一两陈皮，因为呢，它越陈的话，价格呢就越贵。所以呢，咱们平常去看到陈皮，有些朋友呢觉得不太懂呢，都不敢轻易的去尝试陈皮，觉得这个东西怕买了以后买不到自己想要的那种好品质的，同时呢也买不到自己想要的那个年份的陈皮。如果说您对这个不太懂的话呢，今天您不用担心了啊，因为我们今天在 UP 商城为您精选了一款一等品质，同时呢年份还是可以溯源的七里香牌的新会陈皮。那么七里香这个品牌呢，他们是专研品质陈皮茶，线上线下都有售卖，品质有保障。这个起呢是枸杞的起，里面的里，还有香气的香，七里香。如果说您对这个牌子可能之前不了解的话，您现在可以去搜一下，包括去那个某宝、某猫、某东上面都可以去搜一下啊，看一看，它是有很多的官方旗舰店的，您可以去看一看。同时呢，现在朋友们就可以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咱们也为您做好了相应的链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今天这款陈皮啊，咱们选的就是广东新会的陈皮。懂行的朋友也都知道，中国新皮，中国陈皮看新会啊。咱们的这个中国陈皮看新会，因为新会这儿呢，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三江交汇，咸淡水交融，独特的水土气候才造就了这个地方的厚而不腻的陈皮的醇香。同时呢，咱们今天这个每一罐陈皮里面都会有新会官方认证的溯源码，同时呢，这个15年的这个标志，还有呢，咱们说的这个官方的溯源码，您手机一扫，产地年份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咱选的都是优质的大红皮为原料，干皮肥厚，油势饱满。三瓣开皮以后呢，严格遵循传统的生晒加上干仓陈化的这种工艺，整整历经15年之久的沉淀，您才可以喝到这么好喝的陈皮。所以咱如果想在这个夏天啊，给您和家人们带上一份健康，喝上这个陈皮，您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秒杀。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这个陈皮的链接。泡陈皮的方法也非常简单啊，咱们开水闷泡3分钟。您泡了咱们这陈皮之后，就会发现哟，这屋子里面都是那种厚而不腻的陈皮香，茶色呢金黄通透，入口顺滑，回甘悠长。那么新会陈皮它的营养非常丰富，食用烹饪百搭，买回去无论是您单独泡水，或者是泡茶，或者是当天然香料入菜煲汤，都可以来用，全家都能饮。但我刚刚也说了，陈皮价格呢，尤其15年的那种陈皮价格真的不便宜。您可以去看一看刚刚说的这个七里香品牌他们的官方旗舰店啊，平常的话一罐250克这样的含量卖到了540，250克540啊。那今天呢，咱不用这么多的价格了，咱今天250克的新会陈皮秒杀价格169元就可以带回家，同时呢福利再加码，两单下单再减20，单罐到手只要159元，真的是特别划算。所以有陈皮需求的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啊，您可以来直接回复秒杀。今天这个原价540的250克的新会陈皮，咱们到手价单罐只要169，两罐再减20。同时您收到之后会发现是一个特别漂亮的一个罐子，再加上一个很漂亮的包装，您自用送人都特别有面。来吧，朋友们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今天这款好喝的新会陈皮就可以把它带回家喽。
1: 一起来猜歌，
0: 您可以一边回复着秒杀，一边来猜猜咱们的歌曲。今天第一首歌依然是一首经典老歌，听听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

来，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可以现在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请问一下，刚刚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来，咱们再听一遍。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来告诉我，刚刚我播的这段旋律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参与我们的猜歌互动。接着有请出王若琳 ，Now。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

0: 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1: 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今天这样的炎热天气，然后呢再加上工作当中的一点点压力，的确会有人想去逃离现在的这种状态。没错，听到的这首歌曲《去大理》来自郝云的演唱，他其实呢有那么一丢丢想来逃离现实的这种感觉。因为呢对于现在每一个工作压力都特别大的人来讲的话呢，听到这种吉他伴奏为主线，同时呢在演唱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多的技巧式的民谣的歌曲，心里面总是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平静，同时呢也会不自觉地跟随着他的歌声来让我们向往大理的那一片特别恬静同时也没有负担的生活方式。好吧，在歌曲当中我们可以让心灵来松松绑，但是在生活里面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比如说刚刚猜的那首歌曲，你猜对了吗？
1: 一起来猜歌，
0: 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昨天晚上我跟朋友在一个相对比较偏年轻一点的那个餐厅里面吃饭，就是我本来以为这些年轻的孩子们可能听歌跟我们这个年代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结果让我特别感动的是在昨天他们播了一首刘若英的歌曲的时候，竟然引起了全场的大合唱，而那些青春的脸庞让你看起来真的就像当时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曲时候的模样，让你觉得那么的亮眼，同时也让你觉得在歌曲当中的那份回忆是那么的珍贵。刘若英的这首《成全》呢，讲述的就是一个女人的情感还有她的心事，她站在女性的角度把爱情当中的这些事情到最后的释然的过程来演唱给你，就像是一个邻家大姐姐一样讲述了那份不一样的女性。

0: 这首歌曲参与的朋友还是非常多的啊，感谢朋友们的关注还有参与。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奶茶刘若英的一首《成全》。那相信很多开着爱车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对自己的爱车也会有很多的感受。这辆车可能是你的第一辆车，它跟随着你一起走南闯北，成全了你的工作，成就了你的家庭，同时也带给你很多的惊喜。现在当你的燃油车还有你的油电混动车子开的时间久了之后，它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的疲惫，比如说积碳的增多让你的爱车现在怠速有点抖动，同时也会让你的爱车感觉动力不足，还有就是油耗会不断的升高。怎么样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完成您和您爱车的双向奔赴和这份成全呢？来，咱们的燃油车主和油电混动车主们可以看过来，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帮助您解决爱车的除积碳的难题。那么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链接。在您平常开车前的时候呢，可以在加油过程里面把它给加进去，然后再去加油。这样的话呢，它一边开车一边给您做积碳的清除工作，让您的爱车呢可以很快的清除积碳以后恢复强劲的动力，而且呢还能够让爱车节约油耗。所以这样的一份成全是您和您的爱车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啊！成全它可以开得更久，让它像新车一般的这种感受。同时呢，给您推荐一下像我们的重点产品，比如说全能优护三兄弟啊，一套199元一套，那么包含三瓶，分三步啊，给您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呢，加进去以后呢，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给您轻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所以啊，咱们开燃油车还有油电混动车的车主们，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咱们的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10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口碑也是实打实，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来了解详细的情况。
1: 一起来猜歌，
0: 来，咱们继续来猜歌，请听一下第二首歌曲的前奏，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

后来，哎，来猜猜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添加关注，以后呢可以来直接留言保持联络，说一说刚刚这首歌曲啊就播的这个前奏，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添加关注，以后直接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就可以了。那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来提个醒啊，就是如果说您的这个家装准备要装修的话呢，我们现在也为您提供了一个特别省钱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就是您如果想领2000块的家装补贴，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省钱就可以获得我们为您准备的2000元的家装补贴。如果有装修计划的朋友呢，现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省钱，咱们领取2000块的家装补贴。同时呢，咱们的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也在盛大的启动当中，想省钱想领2000块装修补贴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省钱领取2000块的装修津贴。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Super Idol 的笑容。

阿斯的这首歌曲《热爱105度的你》，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份爱是那么的热烈，那么的让你感觉到炽热的感觉。这说到热的话呢，最近啊，欧洲真的是挺热的，咱们中国游客热到崩溃逃离欧洲也是登上了热搜榜。哎呀，最近啊，欧洲的夏天呢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热浪天气。那么本周呢，欧洲的气温可以说是屡创历史新高，像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国接连打破历史高温记录，多地气温突破40度。这股热浪不仅波及了当地的居民，也让近期赴欧洲旅游的游客呀感觉到相当的悔恨，觉得太热了。为啥呢？就是欧洲很多地方啊它都没空调，甚至有一些酒店里面都没有空调。就是若干年前啊，小弟我也曾经去过欧洲，就是也大概就是6月底这时候去，我当时觉得他们那边还挺凉快的，尤其是站到那个阴凉地儿的时候，你会觉得还会有点微凉微冷的那种感觉，就没想到现在这个温度也这么高。那么有中国游客呢最近就强烈建议说，到欧洲记得带中暑药，阳光底下走路感觉都是像在烤箱里面一样热麻了啊。那不少在巴黎旅游的游客呢也直言说，在巴黎呢简直像把一辈子的苦都给吃了啊，热得让人发疯。所以呢有网友也说呢，在最近去欧洲旅游变成了一种生存挑战，所以呢一定要选择这种有空调的房间入住，去住之前的时候问一问这酒店它带不带空调。所以呢这是一个最近真的很大的一个事儿啊。那其实呢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咱们现在在夏天呢注重自己的这个养生是特别好的。那咱们这儿当然大家现在在生活的地方很多地方都是有空调的，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平常呢及时的补充水分，不要一直的待在空调房当中。那么这种高温天呢尽量减少户外的作业还有工作，同时呢夏天不要一味的去食用冷饮，同时呢要注意一下在夏天呢也要学会适当的去避寒。哎，怎么回事呢？你看啊，如果你的空调开得太冷的话，在这个房间当中就会对你身体的阳气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呢有些朋友呢在夏天就他说，那我洗个冷水澡是吧，我让自己的这个冷水澡一冲身上是不是就更凉快了。其实这样并不好啊，夏天洗澡的温度呢最好控制在37度到39度，而且呢咱们要适当的补充一些这个温盐水之类的啊，电解质水。同时呢夏天还可以

0: 适当的吃一些生姜，有助于驱寒驱湿，温暖脾胃。所以咱们这个真的是冰火两重天的感觉，大家一定要注意，在夏天咱们要特别注重这个健康和养生的工作。哎，刚刚我们在那个 UP 商城推荐的陈皮就特别适合夏天啊，您可以来继续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个陈皮相当的不错，朋友们可以考虑考虑。当然呢，夏天也是听歌的好季节，夏天也是猜歌的好季节。
1: 一起来猜歌，
0: 来公布第二首歌曲的正确答案。

为啥今天这歌都稍微带点遗憾呢？就是呢，今天天气非常的热啊，闷热闷热的那种感觉。我们听点这种遗憾的歌，想起来自己曾经也有过一些遗憾，心里哇凉哇凉的就凉快了啊。心境它自然就凉了，是不是？这是五月天的一首《温柔》啊，对待家人我们自然也是需要温柔的。很多朋友呢，对待自己的家里面的家人的这个感情态度呢，很温柔，那非常好啊，很包容。但是呢，你也要知道，咱们住新家的时候，在装修的时候，大家意见可能不统一，就会产生一些小矛盾。但是对待家人，我们永远要保持这份耐心和宽容。所以呢，咱们在家装的过程当中，大家一起好商好量的嘛，对不对？如果说您没有定好这个家装的风格，或者说没有选好这个家装的一些这个家具呀、软装的什么的，您这样带着家人到我们的家装节活动看一看，您就知道怎么样统一意见了。大家哎一看都觉得什么特别好，然后咱就可以来商量商量。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打造的品质家装节的活动，给您和家人们打造完美的家啊！好，我们现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家装节，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家装节这三个字啊，就可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去看一看。我们同时还有质量记者监督团，您装修的话咱还有放心的这个监督的施工过程，硬核福利也给您准备好了，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啊，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同时呢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这些增项的套路。总之啊，关于家装的那些事儿，您现在就可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来报名参与到本次的活动当中了。这是我的温柔，这是我的温柔。对待孩子们，我们自然也是很温柔哈，但是呢，要学会呢，对孩子们的成长各个方面都得要关注到，不仅要态度温柔，还得关注他们的健康成长。部分孩子啊，抵抗力差，不长个，不要错过3到18岁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不要只关注钙和维生素，今天给您推荐一下氨基丁酸这样一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在儿童成长领域啊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现在我们的交广领航特别联合到了专业营养团队，打造了氨基丁酸饮品，里面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们特别喜欢喝。关注孩子们的成长啊，现在家长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

0: 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成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成长就可以获得这款氨基丁酸的饮品咯。
1: 一起来猜歌，
0: 来，今天节目的第三首歌曲是我们的最后一首歌，请您猜猜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这个歌有难度啊，因为这首歌曲不是他的大热作品，算是一首偏冷门的歌，但是呢确实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写给友情的一首歌。朋友们知道这是什么歌吗？来，朋友们猜一猜啊，刚刚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再给您听一遍。

0: 能不能猜出来？猜出来的话呢，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就可以喽。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4: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4: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6: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0: 你看嘛，我刚刚就说我们第三首歌曲有难度啊，很多朋友呢确实是没有听过这首歌曲，我再给您播一遍它的前奏，您再听一下啊，这首歌确实有难度。

我们的两位老朋友呢也非常诚实啊，你看我们的吴虚言还有圆圆就说了，说实话我上科技手段了，这歌真的没听过。我刚刚就说了，这是这位歌手的一个小众的冷门歌，究竟是哪首歌曲呢？待会儿我来公布正确答案，先卖个关子啊。你看他俩都在上这个科技手段，怎么上科技手段呢？用流量去搜啊，用流量去摇一摇啊，是吧？如果说您平常也遇到流量不够用的情况怎么办呢？现在啊，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解决您的流量烦恼，您带着这个小机器啊外出的时候也可以用流量，因为这个机器原价88块钱，现在补贴优惠以后只要68，而且每月只要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啊，所以呢它的流量是绝对够用的，咱全家一块用也行。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您带着这个小机器啊小巧玲珑就可以把这个流量烦恼给解决了。怎么

来关注到咱们这个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呢，您现在啊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随身就可以直接下单。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可以来直接回复随身就可以下单这款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了。那么今天的结束曲目就是我们刚刚的第三首歌，来自光良的朋友守日风。这首歌曲唱的特别经典的一句歌词就是，少了情人今后多个朋友，分手以后两个人还可以和平共处，这样的关系也可以继续的维系下去。我是子恒，感谢你的收听，用这首光良的朋友守日风作为本期节目的结束曲目咯。

0: 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Hello， 河南。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3: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4: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5: 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1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首先了解省内方面，在位于洛阳的全国唯一一座墓志铭博物馆中，发现了国内第二例狄仁杰存世书法真迹，且很可能是他临终前不久所书，可视为狄公绝笔。郑州市全面推进2026年老旧电梯更新，单台最高补助20万元。国内新闻，7月1号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中国商飞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用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体育消息，2026温网今天正式开赛，共有4位中国选手出战单打正赛。男单吴亦丙首轮迎战传奇名将德约科维奇，这是两人职业生涯首次交手。娱乐消息，近日刘烨16岁的儿子诺一颜值登上热搜，刘烨本人表示，挺大劲儿的宣传电影也没弄过热搜，趁路人拍儿子的视频上热搜的功夫，赶紧蹭个热度。目前刘烨主演的电影《四度》正在热映当中。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30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3: 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外面艳阳高照，而此刻我们听着林俊杰的这首《茉莉雨》，不知道有没有给你带来一丝清凉或者是宁静呢？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大家上午好，我是张冉，又到了中午休息吃午饭的时间了。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上午呢，全省多云到晴天，午后到夜里，黄河以北和三峡、洛阳、郑州东北部、开封、商丘、平顶山这些地方会阴天有雷阵雨，所以这些地方朋友呢，出门还是可以在车上带把伞的。那郑州今天白天多云，会有分散性的阵雨，但雨量不大，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4度。今天也是2026年6月的最后一天了，明天我们就要开启新的月份，进入到7月份了。天气越来越炎热，那当然孩子们随着他们的暑假的正式开始进行，可能每个家庭也都有自己的暑期安排啊。那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给大家推荐一些暑期可以去遛娃呀，或者是可以参加的活动，你们也可以继续关注。当然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话，也可以通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联系到我们。今天是周二，按照规定，咱们郑州的早上7点到晚上9点限行，尾号是2和7。孙俪，爱如空气。

12:11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前天我记得是应该是周日的时候，和我大家同学聚会，还开玩笑说，随着年龄增长啊，说这个脸呢真的是得去保护啊，就说特别想买那个黑绷带面霜，但是说太贵了，说等到看有没有平台在做活动。结果刚刚我打开了我们今天的爆款商城的单子，我就想把这个直接甩给他，因为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各位带来的就是赫莲娜的新版黑绷带，用过的朋友都会知道它的好，所以才会念念不忘，即便它价格真的贵啊，一瓶要卖到3980，就是4000块钱，我觉得普通老百姓都会觉得很贵吧，但是用过之后你会觉得它贵的有道理，确实可以帮助我们的皮肤啊紧致提拉饱满，因为它里边含了50%的玻色因，没错，现在又升级版本了，以前是30%的玻色因，现在50%。但是那么贵，你让大家花4000块钱去买一瓶面霜哈、啊，着实有点难为了。没关系，现在我们的爆款商城呢抢到了500单。那今天呢，最新款的黑绷带只要899块钱。另外老粉呢，我们再补贴200块钱，你领券下单，也就是说50毫升的黑绷带现在只需要699，每天前100名才能够抢到哦，699，赶紧回复"大牌"两个字吧，总共就500。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周董的夜曲啊，6月28号周杰伦的鸟巢演唱会是刚刚结束，据说啊，这是他今年最后一场的鸟巢演唱会，所以说当场含星量也特别的高，因为他的另一半昆凌正在参加那个综艺节目中餐厅嘛，说当天晚上昆凌就带着中餐厅的很多演员，像黄晓明啊、曲颖啊、姜妍啊，他们就一同到现场看演唱会了，也就是说很多歌迷在现场看到周杰伦的时候也看到了很多周杰伦的歌迷，同样也是啊明星。你看吧，优秀的人就是会被优秀的人吸引，对不对？那不知道今年你特别期待什么样的谁的演唱会呢？昨天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提前预告了，下半年咱们郑州的演唱会还真的非常多，而且重量级的也不少，很值得好好的去期待一下。当然下半年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活动呢也值得您去期待，比如我们的家装节，如果您打算今年夏天装修的话，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机会。因为首先天时啊，就是夏季嘛，晾味啊散甲醛非常好，地利是河南音乐交通广河南交通广河南音乐广播和我们的这个华服装饰共同合作，人和呢我们的记者全程帮您监督，只要您签约，那么就从选材到施工再到售后一路帮您看着啊，让您更加的放心。为了让各位更安心呢，现在华普装饰还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什么概念呢？就是如果发生纠纷了，可以拿这笔钱先赔您，比如工期90天吧，但是90天没有做完没关系啊，拖一天咱赔200，说到做到。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刘若英杨坤24楼。

0: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陈奕迅的《爱情转移》，这也是当年那部非常火的《爱情呼叫转移》的影片的主题曲，对不对？哇，这么一看的话，年头又是很久远的一首歌了。看到微信上还有朋友说每次听到陈奕迅唱这首歌都会有一种宿命感。确实，歌词当中给我们展示了很多并没有说透说白的话，但是我们都能够感受到其中的意味。一定要好好珍惜你现在拥有的，因为现在拥有的才是最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然。当然我们现在也有一个福利啊，您要是错过的话呢，确实也有点可惜。如果您要装房子，现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省钱两个字，然后点击进去，会有一个链接嘛，点击进去然后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不要错过咯。王菲如愿。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3: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3: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5: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7: 暑假马上就开始了，很多朋友也有出游打算，那打算自驾游的朋友呢，不要错过我们现在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的一个优惠时间哦，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能省则省嘛。今天看到这么一句话，我觉得还是挺有道理的，可以分享给大家啊。如果你最近觉得特别累的话，请记住一定要把自己当成植物来养，喝水、吃饭、晒太阳、睡觉，就干这些很本能的事情，然后呢遛弯散步，看看风景，等你状态好了之后呢，再把自己当成人来养，正视自己的欲望。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但仔细琢磨一下真的很有道理。许巍，一天

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可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

0: 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首先了解省内方面，2026年7月1号起，郑州市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统一提高至每人每月899元。郑州城区将新增一批交通技术监控设备，7月2号投入使用。继续关注国内新闻，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将正式实施，拆快递不再里三层外三层。一名超200万的粉丝网红诋毁袁隆平水稻育种技术，被无限期封禁。体育消息，2026斯诺克英锦赛资格赛今天正式开打，近20位的国内新生代00后球员登场比拼，只有2轮全胜选手才能晋级年底正赛赛场。赵欣彤、严炳涛作为种子选手轮空，7月1号登场亮相。由虞书欣、陈静可领衔主演的青春竞技剧《灿如繁星》正式官宣定档7月5号，截至目前，站内预约量已强势突破70万大关，妥妥的未播先火。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30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3: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再去计算这季节，我让声音作废，想知道谁会心碎，我越叫越沉醉。

下午的1:06了，继续陪各位的是魅力慢生活。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然。哎，午后啊，这个温度会比较高，大概是在36度左右，所以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了。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说，我们的这个特种兵夏令营现在怎么报名？您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行了。今年我们还是三条线路，陆军线路是在郑州，海军线路是在青岛，而空军线路是在湖北。那现在都是有优惠的，像陆军线路最低优惠完不到2000块钱，海军和空军呢大额补贴之后不到3000块钱，还是性价比超级高的。最关键是我觉得给孩子报这种夏令营啊，很多家长并不在意多少钱，在意的是安全，在意的是品质，在意的是这7天孩子确实能够玩得很开心，能够有所收获，对不对？那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已经10年了，收获了满满的经验，同时也得到了大家的信任。所以去年啊，看到有一个小朋友专门从上海飞过来的啊，就是一个暑假什么都没干，3个夏令营连着就报了啊，所以这种感觉真的是不一样，海陆空三军全部都体验了。所以如果你也想让孩子在今年这个暑假有的玩有的学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特种兵3个字来报名。刘若英，越爱越美丽。

0: 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嘿嘿嘿，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3: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2: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4: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5: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6: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7: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5: 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8: 下午的1点18分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不久之前啊，这个演员任素汐在深圳也举办了个人的首场演唱会。其实提到她的名字，我们都知道她是一个演技特别棒的演员，但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她其实还是一位歌手，歌唱的我觉得不逊于她的演技。所以说在刚刚举办的这场演唱会上啊，观众现场的反应也是特别的强烈，然后也让她数度落泪。她还说，以前看别人演唱会哭的时候觉得特别奇怪啊，他轮到自己才知道压根控制不住。在结尾的时候呢，他还和全场的听众们一起演唱了结尾曲《亲爱的你》啊，真的还是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不能够理解为什么在演唱会上会有那么多的人情绪很激动啊，但是当你亲临现场之后，你会知道那种氛围会直接把你的情绪带入到其中。那下面这首歌曲也是来自任素汐和老狼的《我要你》。

徐佳莹失落沙洲。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看到了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啊，这个陈皮，您回复秒杀就行了。没错，这两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了七里香的新会陈皮啊，喜欢喝陈皮的朋友都知道，那陈皮还是要喝新会的，对不对？而七里香这个品牌呢是深耕陈皮这项事业已经有15年了，您收到的就是15年的陈皮，总共是250克一罐，在官网上要卖到540，这个你随便去网上查可以比价啊。那么我们的 UP 商城呢和企业合作，现在一个争取到一个最低的一个特惠，250克的15年陈皮，到时候只需要169，建议大家下两单。为什么呢？下两单的话，您可以再省20块钱，也就是说到时候只需要159，相当划算，送人啊、自用啊都是非常合适的。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两个字，林志炫，你的样子。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5: 下午的1: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看到微信上有朋友在给我们这个反馈啊，他使用万能通的情况，他说确实还是有效果的。他说我的车前段时间故障灯亮了，他说我就试着啊用了用这个你们的全能用户三兄弟，用了两天之后发现，哎，这个故障灯居然真的消了。所以有的时候它并非是车出大问题了，可能只是积碳厚了，需要您清理了，对不对？那现在在暑假期间，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呢也是有热门活动的，像全能用户三兄弟一套199，包括三瓶，分三步养护我们的爱车。第一步除积碳，第二步提动力，第三瓶呢就是清洗三元。那如果选择我们的精装礼盒，它比较适合8年以上的老车啊，一套是239，专治老车的积碳厚、油耗高和抖动大这些问题。您现在回复888，可以根据自己的爱车情况来选择。方大同为你写的歌。

0: 郑中基想念你的爱，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然，想买我们的给大家推荐的，不管是您泡茶喝，还是可以这个炖汤啊、煮肉啊，都可以用到的这款茶的话，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行了。另外还是有很多爸爸妈妈在关注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活动，给大家说一下啊，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不管是空军夏令营、海军夏令营，还是陆军夏令营，内容都是非常丰富的，有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浅海桨板冲浪，还有赶海、登上军舰、模拟跳伞等等啊。当然不同线路呢也会有一些区别，具体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了解一下最近的团期，关键现在价格上也有优惠，可是这些特价名额一旦爆满，那么就要恢复原价了。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夏日雪糕就选任养一头牛 ，A2 鲜牛乳含量大于30%，芭乐、荔枝、龙井，多种口味，奶香浓郁，丝滑解暑，15只只要99元。现在下单再送迷你装6只，到手足足21只。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抢购。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下午的1:48了，其实这里呢也是给我们大家提个醒啊，中午的时候，尤其是夏季中午，还是要休息一下的。专家说了嘛，一年四季当中，如果必须要选一个睡午觉时间，就是夏天，对于我们的能量恢复很有好处。另外，夏天除了适合睡午觉之外，也适合装房子呀。您可以让你的房子里面的一些各种味道散得更快一些，对不对？现在河南音乐广播呢，正在联合我们的华普装饰在进行品质家装节，记者全程帮您监督，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您回复"家装节"，记者会和您联系的。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省内方面先来关注天气。河南今起三天热热热加雨雨雨，高温不停，强对流捣乱，请各位注意防范。郑州市入选蜀运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的前十位。国内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的相关规定。住建部表示，要健全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的相关标准规范，细化保护、修复、修缮、更新及活化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标准。体育消息，2026年第五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初中年龄组河南赛区的比赛，6月27号的上午在登封拉开战幕，共有来自全省49支队伍近1000名运动员参加比赛，争夺参加全国总决赛的资格。娱乐方面，2026暑期档多部国产动画同步上线终极预告片，神话改编《八仙》、探案题材《大唐妖探》、历史史诗《三国》第一部《争洛阳》集中曝光完整剧情片段，目前暑期档院线动画总数量超15部。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30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王思龙带来的这首《不分手的恋爱》，欢迎各位在14:05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我们今天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哈，我们就经常会待在空调房当中，但是哈，也提醒大家，空调的温度不能低于26度，因为长期低温会淤积体内的湿气哈。早晚的气温回落的时候，记得开窗通风，适当的散步，让阳气自然的宣发，对我们的身体会更有好处哈。欢迎各位来到魅力时光机，同时也欢迎您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这首歌我们来听到卡奇社的《日光倾城》。

卡奇社带来的日光倾城，我们把时间拉回到2006年哈，那个时候他们就发了这首单曲，当时呢就横扫了各大电台音乐榜。对，那个时候我们的音乐广播都有那种电台打榜的这个节目哈。到2007年的时候，然后他们正式发行了全张专辑，全部是由两个人独立创作完成，当时全国完成了40多场的巡演，销量破万，引爆了独立乐坛哈。像那个时候清新的电子加上东方的诗意很受欢迎哈。哇，这个时间往前走啊，我们会看到不同的这种音乐风格的在持续的这个展开当中。当然我们也会看到每年到暑假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是我没太关注哈，但是现在觉得到暑假的时候好像家长们都会给孩子找一个夏令营，让孩子们去充实一下哈。那在这个时候哈，不知道你是否已经给孩子选好了这个夏令营。我们在暑期想帮孩子去戒掉手机依赖，磨练意志，不妨呢来报名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参加，一场硬核军旅蜕变，帮孩子重塑自律的好品格。这次的夏令营呢，是我们深耕了10年的口碑哈，安全专业有保障。10年间，数万孩子在这里完成了蜕变，整日玩手机的孩子告别了电子产品，身姿挺拔，眼神坚毅，从懒散孩童蜕变成了阳光小硬汉。娇生惯养的温室孩子呢，规律作息，苦练体能，叠军备，练队列，自带刚毅军人气质。做事马虎拖沓的孩子建立了时间观念，生活自理能力大幅提升。不少家长直言，孩子就像换了一个人。那营地呢，开设在郑州的是陆军营，然后青岛的是海军营，湖北的是空军营哈，可以根据孩子的情况喜好来进行选择。真人 CS 呀，火箭筒发射，海上赶海，风洞跳伞，真空滑索等等的项目都非常的丰富有趣哈。而且还有我们的主持人同吃同住，电台专属的补贴力度也特别的大。你像陆军营补贴之后不到2000块钱，海军营和空军营补贴之后分别不到3000块钱，所以这个特价名额即将爆满哈，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来抢占名额了。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这首歌我们来听到，哇，又是可以把我们很多人拉到这个以前这个回忆当中的一首作品，来自于郑少秋所带来的《笑看风云》。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可以紧紧皱眉皱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听到这首歌就想起我刚才讲到的哈，说好多年前就是专辑的发行方式啊跟现在是不一样的，对吧？陶喆啊、就是爱你当时的那张专辑太平盛世，也是来到郑州做这个歌友会，然后那个媒体见面会哈，跟很多歌迷们见面。我记得当时的活动是在二七广场，差不多有上万人，哇，现场去签售，人山人海，太厉害了。你看就是不同的这个时代状况之下，就是形式都会发生一些改变哈，就像不同的年龄段他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3到18岁的孩子，这个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那咱们的很多家长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我们交工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发送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平台就可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成长两个字。然后呢还有一些家长为了陪孩子上学去租房子哈，甚至有一些职业，你像商旅精英啊，或者司机、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等，都是不方便用宽带，不方便用 WiFi， 但是我们又需要流量，就把那个手机话费调得高高的，是吧？那今天呢我们来给话费瘦瘦身，给大家送一波福利哈。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补贴优惠之后呢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频线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会送你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哈。发送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事。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把温柔藏进字里行间，让每一次阅读都治愈时光。欢迎来到小池读书，欢迎大家来到小池读书哈。我们常常说读书到底有什么用，我在不要为打翻的牛奶哭泣哈那本书当中看到过这样的一段话，说对即刻答案的渴望本质上就是一种对过程的不耐受，我们试图为人生的一切寻找标准答案和完美路线图，无法忍受任何模糊探索与走弯路的可能。其实当你更多的去大量阅读之后，哎，你会发现你自己可以变得耐受一些，不再那么的立马需要答案，因为你知道很多东西它都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哈。欢迎你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我们到线下啊有了一个交流的机会和平台哈，发读书两个字就可以了。今天的小池读书要和大家分享一本怎样的书呢？名字叫做《有毒的人》，这是我最近听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的王芳老师介绍的这本书哈。它的作者呢是人格与社会心理学家莉安娜·布林克，副标题呢是《识别并应对你身边的暗黑人格者》。听完之后觉得很有感触哈。以前我以为坏人就是那种明晃晃的做坏事的人，是吧？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这种非黑即白或者怎么样的。但是书里说，暗黑人格其实是一种谱系哈，从自恋，还有马基雅维利主义到精神病态，程度不一样，表现也差不多。有些人呢只是有点自我中心，有些人呢则完全的缺乏同理心。这个谱系的概念让我一下子明白了为什么有的人明明没有做什么大坏事，但是你跟他相处就是会特别的累。书里面讲，识别的关键不在于说他做了什么，而在模式。一次发脾气不算什么，但如果一个人长期表现出操纵他人、缺乏悔意、表面迷人但是背后捅刀，把别人的痛苦当工具，这就是暗黑人格的典型模式。我回想了一下，身边也确实有这样的人，对吧？我相信我们每个人身边，可能你仔细想一想都会有类似的人。当时呢只是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你现在你才明白说，哦，这是人格特质在起作用。而最触动我的应该就是应对策略，不是改变他们，你是改变不了所有人，改变不了任何一个人，是吧？而是要保护自己。你改变不了暗黑人格者，他们甚至不认为自己有问题，你能做的就是设定清晰的边界，减少情感投入，不解释不辩护，必要的时候切断联系。这个不解释不辩护，我觉得很有体会哈，就是跟这类人解释，你就是在浪费时间，他们根本就听不进去。同时王芳老师还特别提醒说，不要把暗黑人格的标签随便往人身上去贴哈，真正需要警惕的是那些持续让你感到被消耗、被利用、被贬低的人。这个提醒挺重要的，不是每个人都符合暗黑人格，但确实会有一些人长期跟他们在一起就是在消耗你的能量。听完这本书之后，我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识别是为了保护自己，不是为了改变别人。有些关系该止损的时候真的要止损。在节目结束，我们的内容也会以文字形式发送到我们的社群当中哈，大家可以进行阅读，也可以给自己每天提个醒哈，发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随时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

水木年华的《爱上你我很快乐》，出自2004年的《七零八零》这张专辑当中。我还记得早年间我们做过一个活动哈，就是关于七零八零正漂一组。现在我们那个群还在哈，虽然大家聊天少。

但是每一次当有一个人说话的时候，或者是私下找到的时候，还是觉得特别的亲切。你看有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些概念，让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对吧？比如说啊，一群爱喝茶的人聚在一起，你看有共同的爱好包，你聚在一起也会觉得好像稍稍的有那么一点凝聚力，是吧？不知道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特别爱喝陈皮的朋友哈？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是一等品质、年份可以溯源的七里香新会陈皮。七里香品牌专研品质啊，这个陈皮茶线上线下同售，品质是有保障的。而且陈皮茶你越放越陈越好，是吧？我记得早年间我还囤过两罐那个陈皮，现在还没有喝哈。而且这个懂陈皮的人都知道，我们选陈皮的话是优选广东新会，因为这里是三江交汇，咸淡水交融，独特的水土气候才造就了这份厚而不腻的醇香。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每一罐都有新会官方认证的溯源码，你用手机扫一扫产地年份啊，清清楚楚，只选优质大红皮为原料哈。这个油是很饱满，三瓣开皮之后严格的遵循了传统生晒还有干仓陈化的工艺，整整历经15年之久的沉淀而成哈。打开包装呢，沁人心脾的陈皮就会扑面而来哈，就是很那个味道，你会觉得哇，这是好陈皮的感觉哈。开水闷泡3分钟啊，周围就会散发出来那种厚而不腻的陈皮香，茶色是金黄透亮的，入口顺滑，回甘悠长，好陈皮就是好陈皮哈。就像这样的新会陈皮呢，七里香的新会陈皮250克一罐，官方旗舰店的售价是540。现在是我们商城和品牌方建立的深度合作哈，本次争取到的专属特惠就是250克的新会陈皮，今天 UP 商城下单只要169，福利再加码哈。如果说下单2罐的朋友立减20，其实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机制哈？因为我们都知道陈皮是可以存的，相信很多有一些懂陈皮的人可能就想存一存哈，所以我们有这样一个优惠。机制哈，下单2罐的话立减20，单罐到手只要159，它就更划算了哈。发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哈，发秒杀2个字。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这个姑娘长得漂亮。
3: 喂，
4: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5: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2: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5: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6: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2: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7: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8: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7: 我仅用了9秒钟，安徽一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9: 才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10: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11: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12: Hello, 河南。
13: Hello, 河南。
12: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14: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
15: Many people try to find love.
14: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张惠妹带来这首 Bad Boy， 是1997年的同名专辑里面的歌曲哈。其实在90年代的主流女歌手大多是那种温柔玉女的路线，所以 Bad Boy 是用狂野的舞曲加上这种大嗓抒情来证明女歌手也可以性感有力量掌控舞台哈。在之后呢，就有大批能唱能跳的这个女歌手啊，都受到了这张专辑的影响。欢迎各位在14:53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哈。如果家里面有房子需要装修的啊，真的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家装节，因为通常我们在装修的时候特别害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一次充好，怕装完之后就没有人管，辛苦攒钱装新家，结果呢打了水漂。所以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给装修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专业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报名，报名之后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哈，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水利厅、省生态环境厅联合印发通知，公布河南省2025年度省级美丽幸福河湖名单，50条河湖入选。根据高考工作日程安排，6月30号8点到7月3号18点，河南省2026年高考第二次志愿填报启动，此次将填报普通本科批含高水平运动队志愿和艺术本科批志愿。近日，省教育厅发布通告，正式启动2026年国培计划、省培计划项目承担单位遴选工作。各申报单位应该于7月15号前通过河南省教师教育网、教师培训项目申报评审系统提交申报书。国内方面，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目标任务、政策举措和重大项目。体育方面，北京时间6月30号凌晨，世界杯16/1决赛，巴西队凭借马丁内补时阶段的绝杀进球，2-1逆转战胜日本，成功晋级16强。娱乐方面，截至6月30号零点，影片四度票房突破1亿。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30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我记得当年的超级星光大道上有很多参赛选手都唱了这首歌哈，来自于曹格带来的这首《背叛》，以与枯萎的花、钢琴、黑键、留白做意象，讲述了一段失衡的感情，一方倾尽所有付出，对方却轻易抽身，主人公看透结局，选择背叛自己，压抑心痛，然后放手去成全对方哈。所以有那个有名的歌词啊，就是紧紧相依的心如何 say goodbye。欢迎各位在15:07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魅力时光机的第二时段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大家随时都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哈。那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是干嘛的啊？就是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书的。很多朋友一进群的时候都说我们要读什么书，大家可以随时在我们的这个成长社群当中去发布自己的这个阅读分享哈。当然我每天都会把我们在节目当中小池读书的内容分享到我们的群里，那同时呢还会有一些其他的阅读笔记，包括一些书籍的内容啊，分享到我们的群里哈。就是如果说你只是潜水的话，也是可以看到我发的内容，包括有一些啊朋友会时不时的也发自己在看的书啊什么的哈。而且我们的活动都会第一时间的在群内发布。这是我们除了在线上节目当中之外哈，在线下我们一个沟通交流成长的一个平台，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向内成长，然后成为那个更好的自己哈。暑期马上就要到了，那暑期的时候怎么样安排孩子呢？让孩子走出舒适圈吧，好不好？来参加一下我们官方打造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在军旅历练当中学会独立，收获勇敢，从娇气的孩童成长为有担当的小小战士啊！作为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两大主流广播联合出品的十年老牌营地，安全靠谱是核心优势，数万家庭亲身验证口碑。在这儿呢，孩子告别娇生惯养，自己整理内务，然后遵守军营的这个作息，然后做事利落守时，彻底告别小马虎哈。集体训练、团队对抗项目当中，孩子可以克服胆怯，突破体能极限，身姿挺拔，行事干练，褪去柔弱的气质哈，练就钢铁般坚韧的心性。我们有海陆空三条特

俊杰还有蔡卓妍带来的这首《小酒窝》哈，在开车走在路上的朋友，如果说你有时候感受到了自己的车，哎，有点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油耗飙升哈，加速乏力，故障灯亮起啊，一系列的问题哈，线下维修成本的确是高，而且耗时还长。那万能通的两款养护产品，低成本一站式的养护爱车，全能优护三兄弟，性价比拉满，三瓶分阶段养护，首瓶深度清积碳，改善怠速抖动、油门沉重的问题。第二瓶呢是提升动力输出，消除加速这个迟滞，一箱油能够多跑数十公里哈。第三瓶呢就是清洗三元催化，熄灭故障灯，年检的时候可以轻松通过，整套仅仅只需要199。那么针对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呢，优选我们的精装礼盒，三瓶一个养护周期，同时实现强力清碳，发动机磨损修复，油路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专治老车的积碳厚重、油耗居高、车身抖动的难题，整套的定价是239哈。两款产品呢都是经过上万车主的实测验证，效果是真实可见的哈。大家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不管你是家用车、老车都适配哈。我们花小额的开销，省下大额维修的开支，让爱车重回顺滑的状态。只要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纵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的挎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2: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可以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哇，这句歌词真的写得好哈，没关系，很多事情不必太在意哈，就是你在意又能怎么样呢，对吧？我最近正在看不要为打翻的牛奶哭泣啊，就是里面讲到了很多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啊，当然最重要的是让我们怎么样去开解自己，是吧？有一段话有的说的也特别的好哈，就是记住，先装模作样再像模像样，最后才会有模有样，信念不是魔法，而是内在的导航系统，它不会改变世界，但是能够改变你看世界的角度，而角度决定一切，信念不会替你移开路上的石头，但它能够给你绕过去跨过去，甚至搬开它的勇气。而很多时候角度一换路就宽了，就像心理学当中讲的那个 ABC理论一样，是吧？以前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推荐过这本书哈，就是想要去看看的，就是日常常常觉得自己很内耗很焦虑的朋友都可以来看看这本书哈，不要为打翻的牛奶哭泣。好，欢迎大家持续停留在魅力时光机当中哈，家里面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哈，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家装节，因为通常在装修的时候我们最怕什么呢？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以次充好，怕装完之后售后没有人管，辛苦攒钱装新家，结果最后打了水漂。 我们是懂大的装修焦虑的，所以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给装修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100%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专业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 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来报名了，报名成功之后就可以享受到我们的三大硬核福利哈，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

许巍带来的这首《四季》哈，一年四季都是好时光。当然，在暑期的时候，对于孩子们来讲，两个月的假期觉得是大好时光，对吧？但是现在呢，家长们为了让孩子更好，也会给他们一些学习营啊，这个夏令营啊，这个各种这个训练营啊，是吧？让孩子就是全方面发展哈。那比如说，你想锻炼一下孩子的这个独立能力呀，想锻炼一下孩子的勇气呀，对吧？胆量啊，哎，都可以来到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哈。这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十年老牌项目了，安全专业双重兜底。营地呢是依托官方媒体资源，十年沉淀，精细化运营，五大安全护盾，全方位的守护孩子的安全。那这儿详细给大家讲一讲哈，都有哪五大安全护盾。全封闭的军事化管理，搭配24小时不间断的安全巡视，杜绝外来风险，还有资深退伍教官带队训练，还有我们的主持人

同吃同住陪练，还有专属的医护团队、生活老师贴心照料衣食起居，心理辅导老师实时的疏导情绪，保障孩子的身心健康。数万孩子参与选择，细节服务完善，家长口碑稳定。有海陆空三条线路哈，陆军在郑州，海军在青岛，空军是在湖北。真人 CS 高空激将、泡沫派对、前海冲浪、高空滑索等等几十个特色项目，体能、眼界、品格全方位的提升。赶紧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锁定席位哈，因为我们今年这个电台的重金补贴实打实的，你像陆军营哈，补贴之后不到2000，海军和空军的线路补贴之后不足3000，真的是需要大家赶紧来抢的哈。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赶紧来锁定席位了，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需要装修的朋友哈，我们想安心省心，然后也想要省钱，那你此时此刻就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之后，添加记者微信，通过我们的官方链接就可以领取到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实实在在的降低装修的开支哈。同时我们现在启动了夏日样板间的全程征集活动，都欢迎各位的参与哈，就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十分锁住河南音乐广播啊，就是每到下午的时候哈、想让自己喝杯茶，然后缓解一下、放松一下的朋友，那今天是来着了哈，特别是喜欢陈皮茶的朋友。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品质年份可以溯源的七里香新会陈皮。七里香品牌专研品质陈皮茶，线上线下同售，品质是有保障的。选陈皮呢，优选广东新会，这里三江交汇，咸淡水交融，独特的水土气候才造就了这个厚而不腻的醇香。那今天的这款每一罐呢，都是有新会官方认证的溯源码，你用手机一扫，这个产地年份都清清楚楚的哈，而且只选这个优质大红皮为原料，干皮肥厚，油势饱满，三瓣开皮之后，这个严格遵守传统的生晒加上干仓陈化的工艺，整整历经了15年之久的沉淀哈。那新会陈皮250克一罐，官方旗舰店的售价那是540，那现在呢也是我们的商城和品牌方建立过深度的合作之后，这次争取到的专属特惠，250克新会陈皮今天下单只要169，而且如果说你下单两罐的话，再立减20哈。要么说我们是很懂大家的，因为知道这个陈皮它是可以存的，你越存越好喝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哈。我们配有这个金色，配有这个礼盒袋礼盒哈，就是精致大气哈，不管你是自己喝还是给朋友分享都很合适哈。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
1: 你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夏日雪糕就选认养一头牛 ，A2 鲜牛乳含量大于30%，芭乐、荔枝、龙井，多种口味，奶香浓郁，丝滑解暑，15只只要99元。现在下单再送迷你装6只，到手足足21只。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抢购。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better life.
2: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0: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那英带来的这首《放爱一条生路》。欢迎各位在15:51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哈。我们最后再来说一说关于这个装修的问题哈。如果家里面有一套房子需要装修，一直举棋不定，不知道该找谁来装好呢，欢迎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啊，这是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富装饰推出的哈，给装修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哈。工期延误呢，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专业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之后呢就可以来报名了。报名成功就可以享受到我们的三大硬核福利，主流媒体为你撑腰，选靠谱的装修就来品质家装节。大家记得是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哈。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两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要谢谢各位的收听。最后再来和大家分享一段我记录在我微博上的一句话，我觉得很喜欢哈。他说，永远记住，路灯不会为夜行人负责，禾苗不会为饥饿者生长，世间万物各有其职，你也不必为他人的课题殉道。当你学会理直气壮的自私，反而能够照亮真正值得温柔以待的人。欢迎你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让我们大家一起向内生长，成为那个越来越好的自己。只要发读书两个字可以来入群了。明天下午2点，我们再见。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河南省重大产业关键技术攻关接榜挂帅项目龙门石窟保护活化利用及综合监测预警体系关键技术研究发布暨启动仪式举行，标志着河南省接榜挂帅机制实施以来首个文物保护。

0: 护领域重大专项正式落地。日前，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由职业者职称申报工作的通知》，明确自由职业专业技术人才可以申报对应的专业职称，职称评审纳入国家职称评审体系，统一颁发国家制式专业技术职称证书。近日，焦作市首批161家暖心食堂正式上线，覆盖全市11个县市区，为新就业群体提供平价爱心餐、免费续饭续面、歇脚饮水充电等相关服务。国内方面，国家统计局消息，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超过20万亿元。国家医保局消息，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体育方面，温网女单首轮，中国选手张帅2-0战胜前美网冠军加拿大选手安德莱斯库，中国选手王新瑜2-1战胜意大利选手科恰雷托，张帅和王新瑜均晋级女单下一轮。娱乐方面，第20届 FIRST 青年电影展官宣先锋创作单元评审分别是黄觉、刘敏、苏小琪和张鼎。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30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1: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3: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这位嘉宾是谁呢？我们来认识一下哈。他是来自于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妇医科病区主任、妇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妇医科党支部书记张林东，张主任哈。张主任也有很多的学术的任职哈，比如说呢，河南省生殖外科与宫腔输卵管疾病专业副主委，还有河南省子宫内膜异位症防治委员会副主委，河南省预防医学会女性生殖健康专业这个副主委等等，有很多的学术的任职。今天做客健康河南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关注妇科病痛，解读子宫内膜异位症。依然呢，我们本期节目哈，也是我们健康河南节目呢特别推出的一心向党系列主题策划的第二期了。我们对话这个行业内优秀的医护党员，今天呢特别邀请到张主任做客节目，和大家来聊聊。很多女性啊都是备受这个痛经困扰呢，但是又分不清楚普通痛经和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区别等等吧，有些呢隐忍拖延，最终是影响到了健康和生育。所以今天来聊聊这方面的话题。您在听看直播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都欢迎随时保持联络，可以把您的问题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另外这个时间也可以呢搜索关注一下这个大象新闻客户端哈，下载之后呢您可以登录，然后呢进到这个里面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在下方评论留言我们也都是可以看得到的，直播的时候也会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张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那这个时间我们赶快先来有请出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3: 嗯，非常欢迎您今天来做客我们这个节目哈。您看今天聊这个话题，我们可能有些朋友还不太明白到底怎么回事儿。像普通痛经和子宫内膜异位症它引发的这个感觉就是疼痛吧，核心区别是什么？
4: 这个话题非常好，因为现在尤其是前一段时间高考之前，好多人给我打电话，我女儿痛经怎么办啊，张主任。所以说我当时也做了一点科普，今天在大家再探讨一下这个痛经，普通痛经和子宫内膜症核心去什么？刚才主任介绍了，我主要是致力于这个生殖外科子宫内膜症的研究啊。因为从开始的病因和病名的性质不同，大家以前的观念的痛经，父母了解痛经不很正常吗？但是现在完全不是这种回事啊。首先它这是原发性痛经，普通痛经我们说了其实是它这个功能性的痛经，就是没有任何器质改变，主要是由于月经前后啊，这个前列腺素啊分泌过多了，导致这个我们的皮划肌收缩缺氧引起这个普通痛经。 而我们这个子宫内膜炎症，它是一种继发性痛经，是有属于器质性疾病，包括我们一些疾病引起的，像我们的子宫内膜，这大家知道，正常的子宫内膜是在宫腔里面的，而跑到子宫腔以外就叫子宫内膜炎症，跑到我们的卵巢叫卵巢鞘内囊肿，跑到我们的腹膜腹膜内炎症，跑我们的肠道叫肠道内炎症，跑我们的输尿管叫输尿管内炎症，还有一些情况就是跑到我们的剖腹胆切口叫腹壁切口内炎症等等吧。它因周围组织的发炎、粘连、疼痛啊，其实子宫内膜炎症这个叫慢性疾病，雌激素依赖性疾病，所以说也有一种非常痛。而我们的普通痛经啊，就是大家可能会感觉到，一般是在月经前，或者是经期一两天，尤其是第一天剧烈腹痛，之后慢慢的缓解了，痛的性质啊相对比较稳定。每次这个痛经以后啊，就是我们呢通过热敷呀、止痛药啊，很快的缓解了。而我们的这种子宫内膜痛经，疼痛就是非常剧烈的。我们在门诊上很见到很多小女孩，就是捂着肚子啊，疼得死去活来，又撞墙啊，一次比一次重。特别是合并这种子宫腺炎症啊，这种时间长，导致痛经更严重。往往这痛经不是光整个腹痛，有时来晕的时候，它又是大腿根疼啊、会阴疼啊、肛门疼啊等等，腰底部疼痛啊等等，它会放射性疼痛。所以说这是一些普通痛经和子宫内这种简单一些痛经的核心区别所在。
3: 嗯，好，我们简单了解完之后的话呢，其实如果说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还是建议您到这个线下哈专业的医院来进行线下的这个就诊。因为刚像您说的哈，它有的时候发射性疼痛是不是我们很难判断，有的时候可能自己都会觉得尤其是刚开始哈发作的时候，会不会说是其他的问题，有没有这个误诊的可能性啊，像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
4: 对，有的。你看我们子宫内膜异位症就是好多，就是发病率啊，就是现在越来越多了。为什么？这因为它早期诊断比较困难。因为在中国，我们的文献报道，在中国平均从痛经到发现子宫内膜异位症平均在10到13年，大家可想而知，假如早期的痛经没有治疗，你看是青春期时间以后可能是育龄期了，这时候可能带来了一些沉重的负担，包括卵巢鞘内囊肿啊、不孕呢、什么内炎症呢，就是我们现在做手术现在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重，都盆腔的环境越来越粘连。所以说我们早期发诊，包括我们又开展了我们河南省首家专门门诊以后，早期诊断治疗的方法也比较多了，所以说能早期发现。
3: 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会说哈，大家有时候别太扛病了，是吧？
4: 对 对。
3: 然后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及时找这个专业的医生帮咱们来判断一下哈，到底这个是怎么回事啊？我们来了解一下自己的身体，才能够更好的来呵护自己的身体，是吧？那您看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话呢，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
4: 其实从字面意义，我们可以简单理解这样。你看子宫内膜异位症，正常的子宫内膜大家都知道是在宫腔里面了，而痛经的话也是内膜它不听话了，孩子一样跑到子宫以外的地方安家生长，捣乱的一种妇科疾病。你想它会转移到卵巢，正常转移到卵巢叫卵巢鞘内囊肿，卵巢我们的盆腔里面，底韧带叫底韧带内症，跑到我们的肠子上，肠道内症。你看跑到肠子上，有的是肠消化道疾病来的，就是每次来月经的时候，大便长期综合征可象啊，便血、便痛、肛门缺胀感等等。而有的内症跑到输尿管上，导致一个输尿管积水，有每次来月经的时候就是尿小便的时候尿血。而跑到我们呢剖腹胆切口的时候，就是每次来月经的时候剖腹胆切口疼痛。还有个情况我们意想不到的，后面我们跑到肺里面呢，就是我们到时月经的时候卡血。有的人会来跑到我们的头里面、大脑里面，每次来月经的时候头疼等等。所以说遇到这种情况呢，我们要精细知是不是这种疾病了。
3: 你看平台上也有人在问，我觉得也问出了包括我的疑问，他说为什么会乱跑呢？
4: 因为
3: 这是不是发病原因？
4: 对对，发病原因其实有六大学说，具体哪一种学说呀，就是不很清楚。你看，我们的国家大咖，包括葛东院士，都在研究这个子宫内膜炎症，为什么他会跑呢？就是你有的人为什么不跑呢？所以说有六大学说，最常见的学说就是经典的就是逆流学说。正常情况月经就是随着我们的子宫内膜脱落从阴道都流出来了，而一部分内膜它是随着加入经期，你吃个凉的啦，或者吃个加剧运动啊一些诱因呢，它这个经血逆流没跑出来，而一部分经血通过输尿管后逆流到盆腔，导致这个到处的游走，所以说变成子宫内膜炎症。 这是一个经典的学说，包括生化学说、体育管高级学说、高度的学说，

0: 有，都打扮你好多看门诊的时候，好多人经常说啊，张主任经常为什么给门女看病啊？其实大姐可以能了解的，这个雌激素里边就爱美啊，为什么爱美呢？你看女性医生的疾病就是一个雌激素一类疾病，其实雌激素一类疾病就是水嫩嫩的女性，有的人你看就是不显老，为什么她雌激素非常高？所以说发病年龄一般都在育龄期比较高，因为这时候育龄期为什么高呢？就是雌激素非常峰值非常高，所以说为什么就是说漂亮的一看这个人长得又非常高又瘦又非常漂亮，小心得子宫内膜炎症。
1: 哦，这个病还喜欢挑这个漂亮的哈。然后也从医学角度呢给我们大家来科普了一下哈。那这样子哈，就是各位有什么问题依然欢迎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络，您的问题可以直接发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待会儿会整理一下，有请一下张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哈。刚刚说到这个像这个育龄年龄段的女性的话呢，容易患上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哈。那您看不同的年龄段哈，然后可能关注的点也是不一样的，像3到18岁啊，很多家长会觉得说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孩子如果出现这个抵抗力差了不长个了，就觉得说是不是缺乏微量元素了，赶快来补钙补维生素，可是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也是被广泛关注应用的，值得您的重视。江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您同样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发送一个关键词叫成长来了解下单。说到孩子的问题呢，这两天不知道你们家这个小神兽有没有已经放假了哈，很多家长朋友会觉得说哎呀好想给他报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夏令营哈，可以磨练一下他的意志，也收获一份自律的好品格。您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5到15岁孩子都可以参加，官方出品，10年口碑，10年沉淀，安全专业靠谱，家长可以完全放心哈。那现在的话呢是有3条线路哈，一条陆军线路在郑州，一条海军线路在青岛，还有一条空军的项目在湖北，真正的海陆空三大主题夏令营。最关键就是这个活动的性价比了哈，重金补贴之后呢，特色陆军线路最低不到2000，空军海军补贴完是不到3000块钱哈，这个特价名额马上就爆满了，您这会儿可以赶快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啊，回复特种兵3个字先来了解一下这个行程。我看过那个行程，我觉得真的特别的有吸引力哈，而且那些项目的话呢，孩子应该都会非常的喜欢，像密室探险呐、然后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啊，登上军舰呐、这个飞机反恐营救等等哈，也是在这个娱乐当中呢也有收获哈。还有的话就是，如果您这会儿通过网络在收看或者收听我们的节目哈，您觉得说我这个家里不方便拉宽带，一个月话费又比较高，1-200块钱，想给话费瘦身的话呢，了解一下今天送出的福利，就是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了，原价88块钱，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块钱，每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的高速流量。那这个是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的哈，手机、电脑、电视都能够连。同时呢，每天前100名下单再送充电线，加上2天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同样是需要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这个随身2个字就可以来了解下单了哈。我们三个关键词，一个是随身，一个成长，还有一个特种兵，都是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近期特别推给您的一些这个活动，性价比特别高的，来了解一下。参与我们节目互动呢，也送您交广领航商城的会员，商城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代金券给到您，1年1200，买东西也会省不少的钱。我们也再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还有发这个关键词的时间吧，待会儿再来聊。
2: 你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回复健康入群，群内同步更新每期节目链接，不定期推出健康科普公益活动，期待您的参与。
3: 音乐，
4: 音乐
3: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5: 更美好，
3: 更美好，
5: 更美好。
4: 河南音乐广播，
6: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7: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
5: 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7: 大师兄说的对呀。

0: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5: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6: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5: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6: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5: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6: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5: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7: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8: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9: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为了深入展现党员医务工作者坚守一线、履职担当的精神风貌呢，我们特别推出了医心向党系列主题策划，对话这个行业内优秀的医护党员。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妇医科病区主任、妇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妇医科党支部书记张林东。张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也是备受很多女性朋友的关注哈，就关这个妇科病痛解读子宫内膜异位症。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同时依然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哈，您可以直接把问题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当然如果说您觉得说我身边也有朋友哈，多年这个好朋友好闺蜜深受痛经的困扰的话呢，您不妨把我们的节目链接分享给他哈，就是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找到节目链接分享给他。因为哪怕他这会儿没有时间收听收看也没有关系，我们的直播回放在直播结束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放上去了，他可以利用自己碎片化的时间来回听或者回看本期节目哈。刚刚简单和大家聊了一些，那张主任您看，就是除了这个剧烈的痛经之外的话，子宫内膜异位症还有哪些典型的身体信号吗？
10: 对，这个方面还是有的，因为我们在临床上有好多一些释放的一个信号能让我们早期识别。像我们的慢性盆腔痛，刚才主任讲了，就是说你身边朋友如果是慢性盆腔痛大于半年，要高度怀疑是这不是疾病了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女性难以适应的，就是不好意思说的，就是一个心绞痛、同房疼。有的人就是结婚了以后每次同房疼都没法同房，所以说导致好多人不育的。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病灶，刚才我们讲了，这些不听话的孩子他的病灶跑到盆腔里面了，都叠在上了，每次同房的时候也就是在撞击的时候深部的情况下盆腔充血，导致病灶的疼痛加重。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一个月经的异常，有的人是月经多，月经淋漓不尽啊，经前出血啊。第四个就是我们常见的就是一个不孕的问题，好多人就是你看现在我们的生育问题是一大难题，生育率越来越低，好多有人就是合并子宫内膜症，最后在我们的临床上就是三分之一的人就是合并不孕里面有子宫内膜症，而三分之一子宫内膜症合并不孕。第五就是我们这些这个刚才我们讲了一些肠道症状，就是经期的时候出现这个腹痛、腹泻、便秘、排便痛、离后痛，有少量的这个出血等等。有的人做肠镜没啥问题，但是每次出现这种情况要高度怀疑。其实我们在门诊的时候好多是从消化科转过来的疾病。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泌尿期症状，什么泌尿期症状，就是每次来月经的时候经前期尿频、尿急、尿痛，还有血尿。

0: 这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一个小心，就是泌尿系膀胱子宫内症。嗯，第七个就是我们一个其他内症，刚才我们讲了，有可能跑过的这个每次来运的时候肚子这个腹壁疼，你假如做过剖腹产，可能是腹壁血管的时候，有的人是顺产切口那地方疼，可能是切口会阴那一种。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跟你月经周期相关的疼痛，要高度怀疑这种子宫内膜炎症了。
1: 嗯，好，看一下平台上这位朋友在留言，他说呢，日常的话呢，偶尔会有这个小腹的坠痛哈，然后这个经期的时候呢，会感觉那个疼痛感会加重，我这个是不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呢？那这个您能简单判断吗？
0: 对，他提供的线索比较少，
1: 有限。
0: 哎，对，因为这个病史一定要问清楚啊。
1: 嗯、
0: 年龄，你看子宫内膜炎症分为青春期、育龄期和未育龄期，在绝经后期，你都要提供你的年龄、生育有没有生育、具体的状况啊，最基本的就是一个妇科检查。
1: 嗯、
0: 啊，病史的要及时询问，还要做我们一个深部的一个彩超等等啊、
1: 嗯，
0: 综合的考虑，不能说单独的一个啊，经期加重了，它有好多疾病啊，假如盆腔炎呢、啊，盆腔月综合征啊，盆底筋膜炎呢、啊、等等，也可能肠道的问题啊等等，刚才我们讲了，它好多疾病综合在一块儿。
1: 嗯，所以咱们如果说这个朋友他就想说，那我就去医院去查一下吧，一般会做哪些检查项目，就来确诊一下他到底是不是这个疾病。
0: 对，刚才我们讲了，首先问他的病史，看这个年龄，
1: 嗯
0: 啊，病史病有跟子宫内膜症有没有相关的症状啊。第二就是病史完以后要做一个专科的检查，就是我们的妇科检查啊。如果是没有性生活的人，要做一个肛诊啊。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彩超，不要是做我们的核磁啊。最后我们的金标准还是一个腹腔镜一个探查啊。但是现在我们的指南里面都改了，刚才我们讲了，有六条标准以后都可以。经验用药不用等病理结果以后而尽早的用药一个疾病。
1: 嗯，那我们就有没有办法就自己来简单自查一下，是不是存在这个内膜异位症的风险呢？
0: 刚才我们讲了自查的方法，刚才我们讲了就是一些其他的一个标准啊。
1: 不太容易自查是吧？
0: 对，自查的标准就是说，你刚才我们就是跟一个就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相关的症状，就是你是感觉这个疼痛跟月经周期相关，都要。这是一个四大方法，刚才我们讲了有六大症状，盆腔痛、下腹痛、大便痛、泌尿系的疼痛，还有一些切口的疼痛，跟月经相关的一些疼痛，要早期带着一种自查的一个方法了。
1: 嗯嗯，那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话呢，就是哪些习惯会加重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一个发病的概率？
0: 你看，我们刚才讲了，刚才我们讲了，就是为什么女性又特殊了一种生理疾病呢？就是一个经期如果是，尤其是现在经常我们讲课不做到学校里面，一定要避免这个，尤其到夏天来说，你看非常热的时候，喝冷饮，喝冰淇淋，是不是？这种情况就是一个很大的诱因。假如这时候经期虽然没来月经，马上都来月经了。有的人一看我们是吃完冰淇淋很快月经都没有了，你看身边的朋友有这种情况，就是说造成个经期的逆流啊，包括我们经期游泳啊，增加负重啊，尤其是月经的时候干重活啊等等，情绪的压力啊等等，还有情况我们频繁的宫颈上操作，什么宫颈操作，就是一些人流会导致这种内膜的屏障，大大提高了这个患病的几率。
1: 好，关于这个，很多朋友可能痛经的时候会觉得说呢，实在这个忍受不了了，我就吃一个止痛药吧。然后像用这个止痛药来硬扛的话呢，会给身体带来哪些潜在隐患吗？
0: 刚才我们讲了，就是一些原发性痛经还可以，它不可能长时间吃。但是这种子宫内膜炎症、继发性痛经这种情况都不建议吃这个止痛药了，因为我们在子宫内膜炎症其实有好多药物，有六大类药物，首选呢就是。短时间的疼痛就是一个止痛药，止痛药就它没法清除这个病灶，毕竟会持续的加重，并且你长期吃这个非甾体抗药，像我们的布洛芬啊等等，会刺激这个胃黏膜，引发这个胃溃疡、胃痛啊。靠药物可能会掩盖一些病情，假如你突然间腹痛了，假如这个囊肿的破裂，是不是你把这个囊肿破了，有些肌腹症了，你掩盖这个病情了，造成那个错加的一个手术时机了，等等啊，
1: 就那个关于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话，会不会发生癌变啊？看到平台上也有人在问哈。
0: 子宫内膜症癌变啊，几率啊就是还是有的，但是大家不用恐慌，癌变几率很低的啊，就是不到1%，尤其是岁数，但是现在目前也年龄的增长嘛，就是子宫内膜症癌变一般都发生在这个未孕期，但是去年我做了也几例。

0: 就是在育龄期的鄂变啊，这种情况就是为什么我在思考为什么这鄂变率现在发生在这个年龄的年轻呢，就是说这是一个在研究的一个方向。也就你去年做了一个手术，就是一个女性，就29岁的小女孩，就是一位急腹症来的，在手中给她送了快速，报了一个子宫内膜症恶变的问题啊，对，所以说恶变几率但是不大。如果是在恶变几率，如果是这个囊肿啊，为什么早一体验？如果是囊肿比较大，大于8公分，特别是肿瘤比较幼，大于200，疼痛剧烈的改变，尤其是做彩超提示有不好的信号，乳头凸起的时候，这时候我们一定要早期专业的人士干预。该手术的一定要做一个手术的时机的改变。
1: 嗯，您看平台上还有人在问哈，他说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话好治吗？
0: 子宫内膜症，我们它是大家不用恐慌，子宫内膜症它是一种良性疾病，并不是癌啊。所以说，您看是这个青春期、育龄期、围孕期，治疗的方式不一样，所以根据年龄、病灶大小、生育的要求综合考虑。
1: 好，各位有什么具体问题的话，还可以继续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哈。我们待会儿也会继续梳理，有请一下张主任，看能不能给各位做一个简单回复。其实刚刚也有提醒哈，说我们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呢，女性尤其是那几天哈，坚决不要吃那个冰的是吧？
0: 冷
1: 饮啊等等哈，这是稍微控制一些的。您不妨来上一杯这个醇厚甘香的陈皮茶，这可以喝吧，主任？
0: 对，
1: 喝一款这个陈皮茶，喝什么好呢？我们也今天 UP 商城小伙伴特别给大家挑选了一款哈，这个一等品质、年份可以溯源的七里香新会陈皮，七里香品牌专研品质陈皮茶，线上线下同售，品质有保障。选陈皮呢，优选这个广东新会。那为什么选新会的话，各位也可以去搜一下这个相关的知识来了解一下哈。我们今天这一款呢，就是每一罐都有新会官方认证的溯源码，手机一扫它的产地啊、年份呐、清清楚楚的，只选优质大红皮为原料，干皮这个肥厚哈，油是饱满，它是整整历经了15年之久的沉淀。然后呢，我们打开包装就会闻到那个香味扑鼻而来了。你泡过之后的话呢，会感觉到周围飘散的都是厚而不腻的陈皮香，茶色是那种金黄通透的，入口顺滑，回甘悠长。新会陈皮营养丰富哈，食用烹饪百搭，买回去泡水呀、配茶呀，或者是天然香料来入菜煲汤都是可以的，全家都能够用。这一款的话呢是250克一罐，这个官方旗舰店售价呢是540块钱，听起来还挺贵的哈。我们特别呢也是和品牌方争取到了专属福利，那今天呢250克下单只要169，同时福利再加码，两罐下单立减20，单罐到手只要159，更加划算。所以这会儿各位可以来，不要等待了哈，因为我们向品牌方申请的特惠价就是2天的时间，喜欢的话赶快下单，全部都是礼盒里带装的，配色也非常精致大气哈，可以趁这个时间节点赶快来为自己或者为身边的亲朋好友来下单哈，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了解抢购了。

0: 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回复健康入群，群内同步更新每期节目链接，不定期推出健康科普公益活动，期待您的参与。
1: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4: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妇医科病区主任、妇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妇医科党支部书记张林东哈，做客我们的节目。这也是我们健康河南特别推出的一心向党系列主题策划的第二期了。那张主任带来的科普话题呢，就是这个关于妇科病痛哈，解读子宫内膜异位症。各位有问题可以继续把您的问题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依然会在直播的时候呢不断的来梳理平台上各位的留言，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张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回复哈。您看这会儿平台上也有人在问哈，他说啊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话呢，他会对生育产生一些影响吗？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听到有这个介绍。
5: 对，刚才我们讲了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刚才有三分一的人合并不孕。为什么子宫内膜会导致不孕呢？包括盆腔，首先盆腔子宫内膜异位症导致一个盆腔结构的改变，为环境的改变，盆腔粘连导致我们的输卵管扭曲，吃不到卵，还有卵巢功能下降啊等等一些炎症因子非常高。其实我们做手术的时候往往发现这个盆腔粘连非常狠啊，里面的这个炎症非常大，造成这个输卵管扭曲没法使卵，卵巢功能低下，有的人就是说做完手术以后还是不能受孕，最后必须得做辅助生殖做受孕了。所以说也是提示我们要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所在。
0: 嗯，那一般治疗的时候呢，刚刚听您讲到好像都是手术治疗嘛，有那种保守的药物治疗方法吗？
5: 对，刚才我们讲了子宫内膜异位症有两种啊，是药物和手术，是我们都知道这是两者要都要兼得啊。以前我们的理念就是复发了子宫内膜异位症手术再手术，造成个盆腔广泛的粘连不孕等等，尤其做手术带来并发症非常多。而现在我们有六大类药物，第一个首先就是我们的一个是孕激素啊，我们刚才讲了，刚才我们讲的就是一些疼痛，简单疼痛可以吃我们的非甾体抗炎药啊，像我们的布洛芬的等等，在做一个临时的缓解。第二就是我们的短效就是避孕药，好多人就是看我们的女孩子又是青春期啊，我们痛经为什么要开避孕药啊，它是用孕激素调节激素抑制排卵，不是这个病灶萎缩啊，减少这个前列腺素的合成啊。还有种情况有我们的地动激素，现在我们讲的非常多了，地动激素有进口的有国产的，地动激素现在非常便宜了，现在就是基础期待以后18块钱一盒，所以说都能吃得起，都能买得起。
0: 嗯，
5: 还有种情况就是我们的降压血液，降压血液就是最强的一种方案啊。第二就是我们第三个就是一个我们首选，就是该手术的手术，有什么手术啊，就是你药物治疗无效了，病情非常重了，刚才我们讲了就是合并不孕需要明确诊断了，刚才我们讲说我们要做手术的时候要切除的病灶，恢复的解剖，缓解的疼痛，提高的生育。
0: 好像这种疾病如果说治疗之后的话它容易复发吗？
5: 对，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啊，就是我们要讲了，子宫内膜异位症如果不长期管理，复发率非常高，5年的复发率能达到50%。所以说 为什么说经常白居易写的有一首诗啊，大家都听说过，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啊。所以说自我内分症它容易复发率需要个体化治疗，就是有综合治疗，就是我们讲了，就是说你不光做完手术了，做完手术又还要需要一个长期的药物一个管理，并不是说做完手术气儿都完了。所以说除非你做一个根治性手术，把子宫双侧卵巢都切完了，不需要做这个药物长期管理了。
0: 嗯嗯，好，您看这位平台上还有人在问哈，他说呢，如果说在这个经期疼痛的时候呢，除了止痛药之外，还有哪些安全物理的缓解方式吗？
5: 刚才我们讲了，就是一个热敷，还有个物理治疗，就是热敷啊，就是说保暖。有的人做这个理疗啊，就是红外线理疗啊，就是艾灸啊等等，温浴啊，泡脚啊，尤其是现在我们的中医啊，你看我们的中医非常神奇啊，就是中医穴位的按摩啊等等啊，这些中医的治疗就很多辅助的方法啊。
0: 嗯嗯，好，中医的方法，然后就是热是吧？
5: 对，
0: 热一点哈。
5: 对对对对。
0: 啊、嗯，好，明白了哈。嗯、那如果说呢，您还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呢，都可以随时给我们这个保持联络，把您的一些问题呢发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哈。还有朋友们在问哈，说这个内症患者的话呢，关于这个饮食方面是不是有一些注意事项呢？我们待会儿再来请教一下张主任哈。当然了，您看哈，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跟大家聊的是怎么来关爱自己的身体哈，然后关于这个身心的守护。那如果说您的爱车呢，这车的话呢，如果说哎开的时间久了，故障灯亮了，然后去修理厂一问的话呢，这个报价动辄大几千，油耗呢也是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的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是什么感觉？出现这些问题呢，不用频繁跑修理厂了，更不用花大价钱维修。给您推荐万能通除碳氧护剂，10万多名车友的亲测好用，口碑呢是实打实的好哈。那您看，很多车友留言说，我们的万能通确实很牛，因为我用过。像我朋友的这个车故障灯亮了，给他推荐使用了万能通，全能优酷三兄弟，用了2瓶，故障灯就消灭了哈。然后您看这个重点也给您推荐2款热门产品，一款是刚刚这个有朋友们就提到了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酷三兄弟，这一套呢199块钱，包含3瓶，分3步养护到位。第一瓶的话就是除积碳的，油门会让您这个变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呢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1箱油会多跑成几十公里。第三瓶呢洗3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也是一把过。还有一款产品是精装礼盒哈、啊，它是一套239块钱，也是3瓶，三瓶的是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等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3效合1。您可以在这个加油前加上一瓶，操作起来也非常的简单方便哈、啊。发送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下单吧。说完车的问题的话呢，再来说一说，就是家里有什么大事儿的话哈，会让我们感觉到繁琐、疲惫，甚至预算超支的话，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到说，那不是装修吗？无论咱们是装新房子还是老房翻修，有的时候真的是会觉得说有点力不从心了，而且还有一些隐蔽工程，像防水的高度够不够呀？强弱垫交叉处有没有用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啊？这个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呀？等等哈，这有些咱们也不太懂哈。如果看不见的话呢，这个只能够凭运气吗？您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活动哈，就发送省钱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这会儿就可以添加我们家装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了，而且打开官方链接还可以直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您在装修房子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让我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来帮您进行沟通，甚至帮您全程进行监督哈。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呢已经盛大开启了，大牌设计师团队1对1服务，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您发送省钱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参与活动，让您未来的居住空间顺心又顺手，让您整个这个过程呢更加的省心省钱和省事儿。各位有什么这个问题的话，都欢迎继续把您的个性化问题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今天聊的是这个很多女性朋友的一个这个困扰哈，就是痛经，然后有的时候也分不清楚这是不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哈。当然这个刚刚听了很多，我们还是要到医院去做一个金标准的一个这个检测之后才能够进行确诊的哈。不过这个病的话呢也不能够耽误下去，因为对身体也会造成一些其他的危害。刚刚那个张主任也都有给我们大家聊到，所以各位在听看直播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欢迎继续保持联络，把您的问题呢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待会儿再来梳理一下平台上各位的留言，看看有哪些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张主任做一个简单回复哈，待会儿再来聊。

0: 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回复健康入群，群内同步更新每期节目链接，不定期推出健康科普公益活动，期待您的参与。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夏日雪糕就选任阳一头牛 A2 鲜牛乳含量大于30%，芭乐、荔枝、龙井，多种口味，奶香浓郁，丝滑解暑，15只只要99元。现在下单再送迷你装6只，到手足足21只。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抢购。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我们呢近期也特别推出了一心向党系列主题策划哈，今天呢是这个第二期对话行业内优秀的医护党员。那我们今天直播室邀请到的嘉宾是

0: 来自于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妇医科病区主任、妇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妇医科党支部书记张林东。张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关注妇科病痛，解读子宫内膜异位症。欢迎各位呢锁定收听，同时依然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您可以直接把问题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刚刚我们真的是了解到了很多哈，包括呢这个疾病它的一些诱因呐、辨别的方法呀，甚至它的诊疗手段包括日常的养护呢，简单也有聊到的。我们看一下平台上大家还有没有一些问题哈，就是关于问说这个饮食啊，如果说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患者的话呢，像在经期的时候这个饮食需要严格避开哪些食物吗？问一下主任。
1: 哇，这个问的问题非常好啊，因为刚才我们讲了子宫内膜症啊，它是诱因，就是一个经期逆流的经典学说，所以说我们在饮食方面一定要注意。所以尤其在经期，刚才我们讲了，就是杜绝这个冷饮呢，像这种尤其是刚从冰箱拿出来的水果呀、生冷的蔬菜呀，就是说寒凉的时候会导致个淤，就是气血啊，加重淤血病痛。并且一种就是我们减少一个补品的食物，尤其是有的人爱喝这个佛光浆啊，是这个血压高和这个不明成分的这个养颜保健食品呢等等，它会刺激这个激素这个生成。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要少吃这种辛辣刺激的这个重油的食物，避免这个喷枪这个充血加剧这个疼痛啊。所以说日常生活我们多含铁的温的食材，改善这个经期失血的乏力这个贫血的状态等等。
0: 好，这是这个吃的方面哈。那运动呢，我们说完吃总喜欢再问上一句运动哈。
1: 对，运动刚才我们讲了，不建议这个经期坚持这个有氧的运动啊，就是经期跑步啊、快走啊、瑜伽啊等等，
0: 包括游泳肯定也不合适、
1: 对的，肯定不合适，对的、这种情况就是说减少这个气血的循环，减少这个培养粘连啊，严格禁食，就是近期的这个尤其在经期这个快跑、爬山、负重跳绳等等高强度训练，这是避免的情况下，就是减少进行逆流的一个风险啊。
0: 好，有些运动的话呢，咱们尽量就在这几天哈，尽量就不做了哈。那如果说已经是确诊的话呢，像日常多久做一次相关的妇科的复查是比较合适的？
1: 刚才我们讲，就是如果是确诊了子宫内膜症啊，子宫内膜症好多类型啊，有子宫内膜症，有卵巢鞘内囊肿，有腹壁切宫内症，有泌尿的，有消化道的，还有子宫腺异症的情况。如果是确诊了，正在药物治疗的情况下啊。轻症呢，就是半年或者3到6个月复查一次彩超，做一个盆腔的检查，做一个病史的采集。如果是有生育要求的这种情况，我治疗方案有个体化治疗了啊，就是说监测囊肿的大小啊。如果是你复查完了，做刚才我们讲了，做及时的围巾期，做个根治性手术了，就是每年体检都行了啊。
0: 好，还有这位朋友在留言，他说呢，如果是备孕期间查出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话呢，有没有一些专业的备孕的建议？
1: 有，刚才我们讲了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啊，跟这个不孕率是相高的，有1/3的人合并不孕。好多人就是说，要不该手术啊，该要不要治疗呢？其实有几大标准。如果囊肿大小于4公分，我们首选的药物治疗；如果囊肿没有经过药物治疗，也首选药物治疗。什么时候就是囊肿大于4公分以上而合并不孕了，这种情况我们再手术。如果是你没有前的怀孕，即使囊肿大于4公分，也不需要。并不是说绝对就要手术的啊。我们一看做门诊的时候，我看着呢，子宫内膜症专门门诊都是子宫内膜症，这个囊肿我可以发展到这个6公分甚至到7公分，在严密观察下啊，所以说并不是说囊肿都大于4公分了，但是他没有合并不孕，这还是药物治疗啊。所以说备孕期间就是你可以吃这个地菌冬啊，地菌冬它不抑制排卵，又能保持病灶，包括我们补充叶酸呢、血液规律啊，就是等等啊。
0: 那如果是这部分朋友的话呢，您建议他去哪个科室来问一问、
1: 就是、
0: 专业的医生？
1: 对，就是我们在妇产科呀，就是说有生育要求的，就是说我们在就学员来我们的专业的妇产科。如果是普通的妇科问题，输卵管不通啊，就是我们通过妇科问题。如果是卵巢功能非常低下，这年龄比较大，老公的精子不好，这时候我们都建议去辅助生殖的，都去这个生殖科了。
0: 生殖科是吧？
1: 对。
0: 好，根据个人的情况选择妇产科或者生殖科。
1: 对。
0: 那您看，就怎样做好日常的这种长期的一些管理，来降低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复发几率？要不然再帮我们梳理一下。
1: 好，今天讲了重点是子宫内膜症，就老朋友，就我们观众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我怎么预防呢？怎么发现呢？怎么治疗呢？就是做好日常管理，其实核心的问题就是内分泌。刚才我们讲了，就是 宗内分泌症就是雌激素依赖症疾病啊，雌激素断经了，就是好多疾病可能都没有了啊。所以说规律熬夜，你看现在目前，尤其是现在世界杯来了，大部分都熬夜，喝冷饮呢，喝啤酒等等，规律的休息，不熬夜，减少这个情绪的焦虑。
0: 嗯
1: 啊，没有生育要求的女性，可长期规范用药，值得关注啊。如果有子宫腺炎症，可用一个脉络缓慢运作等等，做好一个经期的保护，杜绝剧烈的活动。包括我们的杜绝这个经期的一个痛房，每年做一个定期的体检，做个彩超。如果是出现疼痛加重了，下腹有包块了，我们要及时的救治，早期的概率避免这个恶变的发生。
0: 好，剧烈疼痛，下腹包块，这个下腹包块怎么理解？
1: 就是说做彩超，发现一个卵巢囊肿了。
0: 就是做彩超的时候、
1: 对，有时候我们做妇科检查，你这肚子为什么变大了呀？可能这个盆腔包块的所在。
0: 好，有些是不能够等的哈。像您提到，这个之前聊的时候说到了急腹症是吧？
1: 对。
0: 那这个都是耽误不得的，各位还是要赶快到这个医院去哈，不能说哎我这个经期疼痛那就正常嘛。然后他其实今天我们通过本期科普节目也了解到说哈，然后他有可能哈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哈，不是简单的一个痛经的问题。
1: 对，
0: 所以本期节目呢也非常感谢张主任百忙之中做客节目，带来了这么一期科普哈，帮助我们这个女性朋友科学应对经期的疼痛，守护自身的妇科健康。因为时间关系的话呢，我们不再回复各位在平台上的留言了。如果说您这个方便的话，也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呢，找到本期节目的视频链接，可以收藏啊，或者分享到咱们的这个朋友群哈，尤其是不是有些闺蜜群，我们的女性朋友可以一起来学习了解一下。因为我们的直播回放呢，2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放上去了，您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碎片化的时间，随时随刻来回听或者回看本期节目的。再次感谢各位，谢谢张主任，今天就这样吧，明天下午的4点钟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2: 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6: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河南省水利厅、省生态环境厅联合公布河南省2025年度省级美丽幸福河湖名单，金水河郑州市城区段成功入选。近日，郑州市民政局、财政局联合发文，自2026年7月1号起上调救助标准，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高58元，由目前的每人每月841元提高到每人每月899元。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基本生活标准按照最低标准的 1.5 倍执行，同步提高至每人每月不低于1349元。暑期来临，为进一步规范校外培训，巩固双减成效，呵护学子健康成长，郑州市全市启动实施校外培训专项治理工作。6月29号，河南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郑州召开，表彰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6月29号，河南省教育考试院公布河南省2026年军队院校、公安院校、司法类院校、中国消防救援学院的招生面试、体检、体能测评控制分数线。国内方面，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今天结束，逾期补税将从7月1号起加收滞纳金。广东警方近日成功打掉一个以李某军为首的利用网络舆情实施敲诈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2人。体育方面，温网女单首轮，新科法网亚军20号种子赫瓦林斯卡遭泰国资格赛选手萨王凯逆转，成为本届温网首位出局的种子选手。娱乐方面，中国电影导演协会2025年度荣誉中评委主席由张扬导演担任，董润年、江海洋等担任中评评委。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30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歌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1: 别打脸，别调台，
0: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这首歌来自于王力宏带来的《龙的传人》，也把时间带到了17:06。欢迎你在此刻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杨洋。那各位呢，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哈，来跟我保持互动。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发送信息给到我了哈。今天是星期二，2026年6月30日。今天是六月份的最后一天了，朋友们，明天就要迎来新的一个月份了。那么今天这天气啊，真的还是蛮热的啊，35度、37度，甚至我省有些地方达到了局部39度。加上逐渐升高的空气湿度，这是河南本周天气的核心数据。接下来呢，连日的高温和无处躲藏的闷热将接管我们的生活。今明两天呢，我省西部、北部和东南部呢会穿插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但是这波雨水呢整体下的不大，但是局部呢会砸下短时强降水，刮起雷暴大风。本周呢大范围的高温在河南铺开，全省大部分的最高气温会直逼35度。到了周五，也就是7月3日到星期天，热度呢会持续的升级。我省的北部、中东部的不少地方的气温将普遍会维持在37度以上，局部呢会直冲38到39度。以省会郑州为例呢，七月初将迎来连续的高温，前期降雨带来的高湿度一蒸发，体感会非常的难熬。做好准备迎接高温了吗，朋友们？昨天还有跟大家在聊这个高温天气哈，也提醒大家尽量的时候午间减少外出，另外一定要多多的补水。说到了这个夏天啊，我觉得首要啊，咱们要把咱们的肌肤给护理好。说到护理肌肤了，今天邀请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大家分享赫莲娜的新版的黑绷带。您可以直接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来了解到我们今天的赫莲娜的新版的黑绷带。5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新版面霜在原有的原料基础上提升了玻色因含量的占比，增加了20%的浓度用于肌肤的深层次。所以这个黑绷带啊，之前我觉得只存在于神话当中，那现在呢，有了我们爆款商城之后，大家都可以买来感受一下嘛，对不对？说到这个黑绷带了，专柜50毫升是3980，但是现在爆款商城呢抢到了500单，今天特惠价格。说到这个黑绷带啊，原价3980，今天是899，再补贴给我们的老粉200块，领券下单到手只需要699，但是只限今天前100名下单的朋友。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哈。平时咱不敢买，这不就是因为价格而止步吗？但是现在没问题，我们都可以来感受一下赫莲娜的新版的黑绷带。它的绵密绷带的质地，上脸推开呢是哑光的，不油不腻，而且油皮肌肤夏天用都非常的清爽。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呢，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这一次大家喜欢的黑绷带699就能拿到，您直接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保持互动。好音乐持续为你奉上，这首歌来自于谭雅蔡健雅带来的 Letting Go。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妈妈，彩虹有这么多颜色呀？
2: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1: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2: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1: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3: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4: 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刚刚这首歌来自于周深还有张也带来的《灯火里的中国》。这首歌呢，它其实跳出了宏大激昂的传统主旋律的写法，以万家灯火为意象，勾勒了街巷、村落、港湾的人间烟火的图景，而且呢，串联起了百年岁月的变迁，将小康生活呀、时代追梦和家国情怀相融。所以这种声音啊，听起来之后，尤其是他们两个人的声线的适配度是很高的。这首歌真的是兼具感染力和时代温度的经典主旋律作品，《灯火里的中国》来自于周深和张也。这首歌也把时间带到了17:20，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杨洋。今天已经是6月30日了，2026年的高考落下帷幕之后呢，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呢，也成为了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或者个人呢，为了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的时期。也是打着各种幌子啊，实施诈骗。那今天的这个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谨防受骗系列预警哈，我们来看一看，就是保护个人信息，严防志愿被篡改。篡改高考志愿呢，本质上是对考生受教育权的一个侵犯，切勿认为事发后能以恶作剧等理由去搪塞，违法者呢，终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在此呢，也要提醒下广大考生还有家长，要在官方的网站 APP 上来查询信息，填报志愿，最大限度地防止信息的泄露。如果说个人信息被别有用心的人从朋友圈或者其他社交平台获取到，可能会被不法分子利用侵犯个人的权益。所以啊，这个安全填报志愿的这根弦儿啊，我们一定要拉紧，一定要从官方的网站上进行查询信息和填报志愿，也是再次提醒一下咱们的考生和家长。说完了这个高考的孩子们，我们再来聊一聊5到15岁的孩子们。这马上啊，尤其是省会郑州，7月4日之后呢，孩子们的暑期就已经开始了。孩子暑期开始之后呢，你给孩子有什么样的安排和规划呢？建议啊，如果说咱家有5到15岁的孩子，赶紧报名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啊，5到15岁都可以参加，磨练孩子意志，收获自律好品格。朋友们说，市面上有很多夏令营，为什么选择你们呀？告诉大家有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呢，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呢，已经是10年沉淀了，是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的，所以安全、专业、靠谱。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有3条线路，有很多其他的夏令营呢，可能只有陆军线路，我们是不仅有陆军线路，还有海军线路和空军线路。陆军线路呢是在郑州，海军线路在青岛，空军线路在湖北，真正做到了海陆空3条线路集结。另外呢，就是我们给大家安排的项目是非常丰富多彩的，包括你看孩子们很喜欢的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登上军舰、模拟跳伞、风洞体验、高空滑索呀，孩子们都直呼特别过瘾。同品质的夏令营啊，咱们的性价比非常高。河南音乐广播给您重金补贴之后呢，特色的陆军线路不到2000，空军海军补贴完不到3000，但是我们这个特价名额很快就要爆满了，很多家长呀特别有先见之明，真的一个月之前都给孩子已经安排好了。因为有一些家长说，我们那个时候想刚放假就报你们的夏令营，但是后来呢下手有点晚，发现第一期已经爆满了。所以朋友们，家长们想让孩子啊在暑假得到一个更好的历练，想送给孩子一份特别的礼物，您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特种兵3个字，咱们就可以直接来报名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了。如果说咱家的孩子是在3到18岁的话，你关注一下他这个长个的情况没有。很多家长说，哎，关注了，但是我们家孩呢就不知道怎么回事，长得怎么比其他同班同学要矮呢？而且平时这不吃了那不吃了，挑食了，抵抗力差了。您给他试试氨基丁酸啊，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您可以来了解一下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道呀，酸酸甜甜的，孩子非常容易接受。您直接可以发成长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氨基丁酸口服液了。今天呢，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跟我保持互动的朋友，有机会成为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1年1200给到你，只要平凡。也许

0: 这首歌来自于张学友带来的黑白话应，也要送给微信平台上的因为幸福有晴天。他这会儿呢在抖音直播间看我的直播，他说杨洋今天穿着哈是一个黑白搭配，所以想听一首黑白话应张学友的这首歌。歌曲呢是以黑白旧影来比喻尘封的心事，听起来这首歌啊，张学友的歌曲风是非常舒缓内敛的，而且他也用温润克制的一种唱腔刻画了爱而不敢，独自沉溺回忆的一种落寞的心境，所以也是一种典型的一种抒情浪漫的情歌。刚才这首歌呢来自于张学友带来的黑白画印，真的让我们想起来很多这个香港的一些电影哈，就在香港电影的那种气氛当中，尤其是在周末的时候，很多朋友哈会喜欢在家里面然后打开一部老电影来观看一下，然后呢再泡上一杯15年的新会陈皮茶，这生活真的贼有盼头，是不是？你看夏天的时候湿热天气食欲不振，所以特别给大家来分享的就是一杯醇厚甘香的陈皮茶。今天我们 UP 商城的诚意给大家推荐一等品品质年份可以溯源的七里香新会陈皮。说到这个陈皮了，我们说给大家推荐3天，它真的是3天，昨今儿明儿后个，我看了一下啊，我们让大家来分享的就已经是没有这个品了，所以昨天的时候就已经有 N 多的朋友直接下单了2单我们的新会陈皮。我给大家讲讲看啊，您这会儿也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啊，可以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七里香的15年的新会陈皮它好在哪儿。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要买陈皮的话，你会首选什么？会首选什么？就朋友们一定会说，那我会买新会陈皮呀，因为广东新会是三江交汇，咸淡水交融，独特的水土气候，所以才造就了厚而不腻的一种醇香的感觉。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一罐啊，带有新会官方认证的溯源码，你手机一扫，产地啊、年份啊，清清楚楚，只选优质的大红皮为原料，干皮肥厚，油势饱满，整整历经了15年之久沉淀而成。我跟你讲，昨天真的识货的朋友都是下单2单。我们这款七里香的新会陈皮250克，一罐呢，官方旗舰店售价是540。今天我们给到大家啊，250克的新会陈皮只要169。哇，这个价格真的是好心动啊，朋友们！现在真的是自己喝送亲友，非常是时候。再存几年，你喝起来会更加的温润。250克。原价540，咱们给到大家169，就这个价格直接冲，朋友们，建议大家直接买2单的话，2罐的话，我们再立减20，单罐到手只需要159。陈皮这种东西真的越存放越沉香，而且我们给大家再说一下，我们申请的特惠价格就最后2天了，所以喜欢的朋友一定赶紧下单，全部礼盒礼袋装，而且呢配色是非常的精致大气，是那种橙色的，真的拿给人送给咱们的好朋友，送给咱们的老师，送给咱们尊敬的人都非常合适。赶紧现在趁活动哈，您直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发秒杀2个字就可以下单这款七里香的15年新会陈皮。我只想说，好陈皮真的是不好遇到，尤其是性价比高的陈皮更难遇到。平时喝一点陈皮有益身心健康，您直接发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2单更划算哦。
1: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3: 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5: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这是孙定林连带来一首歌叫做远走高飞，也把时间带到了17:40，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一个小时。你好，我是杨洋，也欢迎一下我们微信平台上的，哎，我们抖音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叫做夏都海哥，欢迎欢迎欢迎这位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这位夏都海哥的朋友啊，他说我是来自于西宁的朋友，而且呢刚刚向我发出了诚挚的邀请。西宁呢是青海省的省会，他也被称为中国夏都。我确实没有去过西宁，刚刚这位海哥还跟我介绍啊，说有很多美食，希望能够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你等着啊，你等我退休我一定去，别急，也就短短几十年的时间，我退休之后我一定安排啊，要去一趟西宁。他说真的赶紧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说到这个说走就走的旅行啊，这周末的时候，或者是暑期的时候啊，或者说有节假日的时候，很多朋友喜欢开上爱车，四处逛一逛，四处走一走，感受一下祖国的大好山河。这个

后呢，很多朋友说，那开车出去啊，家里呢可能有燃油车，也有新能源车，但是一旦出远门，可能都会选择哎开上燃油车。但这个燃油车、还有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呀，朋友们，你在开的年头比较久了之后，你有没有发现它怠速抖动、动力不足、还有油耗增高等等一些问题？尤其是夏天，咱只要一开空调，你就会发现这个油耗怎么那么高啊？以前啊，我加一次油跑个500多公里，现在只能跑400多公里，到底咋回事啊？那可能是我们的油管油路当中产生了积碳。朋友们说，那咋清积碳呀？您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一下我们的自有品牌明星产品，服务了10万家车主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重点给大家推荐两款哈，一个是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是199，里面有3瓶，主打不同的功效。如果说咱的里程数在3到8万公里的话，就强烈建议大家直接下单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但如果说咱的爱车的里程数在8万公里以上的话，建议朋友们直接下单我们的金装礼盒，一套呢239，也是三瓶的一个周期，主要解决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修复磨损、长效保护、强力除积碳。哦，你听这个劲儿，强力除积碳。很多朋友用完我们的万能通之后，都纷纷表示说，踩油门的时候觉得动力啊十足，强劲了不少，而且丝滑了不少。您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明星产品万能通喽。还有小白菜这位朋友问我说，陈皮是不是礼盒装？正好最近想要送人哈，我需要有礼袋。有，非常好看的礼袋，里面是一个大的玻璃瓶啊，里面是装了我们15年陈的这个陈皮，非常合适价格，建议大家直接买2罐。您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还有柴柴这位朋友，他说我昨天已经下单了，我们家炖那个汤喜欢加陈皮，我尤其喜欢挑汤里的陈皮吃，觉得非常的清香。所以呢，昨天你只要一推荐，我就直接下单这个了，想尝一尝哈，就是和我之前买的有什么样的区别。所以朋友们，今天我们这个陈皮啊，您直接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你看我们的夏都海哥啊，还在推荐大美青海，欢迎大家啊，真的欢迎大家啊，全国各地走一走，感受我们祖国的美丽山河。当然你出去的时候，你想拍一拍照片，对不对？很多朋友出去拍照片、拍视频，总要分享到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当中，对吧？必须分享，分享朋友圈，发一发抖音，是不是？发一发视频号。但这个时候你必须确保手机是有流量的，如果没有流量的话，朋友，我给大家出个招，您直接可以选择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户外工作的朋友，陪孩子上学、租房子的朋友，经常出差的商旅精英们，包括我们暑期计划出游的朋友们，想要更加流畅的网络，想要更小更便携的一个随身 WiFi， 您直接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每个月最低28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哈。您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这是林俊杰的这首歌《一眼万年》。

0: 吃的老爷爷变强壮，
1: 我爱吃鱼，吃鱼变聪明，
2: 我喜欢吃青菜，青菜不生病，
3: 我喜欢吃水果，吃水果会变漂亮。
4: 妈妈，我能吃吗？
5: 安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6: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美丽八八幺，暖男音乐广播。
7: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舞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8: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9: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8: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9: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周笔畅带来的《最美的期待》。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心底啊，最美的期待都藏在一屋温暖烟火当中。我最近也有刷到一些视频哈、啊，就是有些朋友的房子一交房，然后他去拍了一个人站在那个毛坯房当中的那个环绕的视频，然后哗咻的一下转了一个场，然后就已经是装修好的一个房子了，充满着温馨啊温暖的一套房子，一看就用了特别多的心思在里面。所以啊，看到这种视频，我真的是就是这个视频的完播率就很高，我就很愿意看到最后，看到他的家呀，从最开始的毛坯，然后叠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真的是满满的幸福感。装房子这件事情，如果说咱家有房子要装修了，或者说哎有这个朋友家有房子要装修了，亲戚家有房子要装修了，你一定要让他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直接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家装节当中了。您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工期90天，延期1天呢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另外呢还有2000块的家装补贴给到大家，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这会儿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把2000块的家装补贴领到手了。毕竟省钱是装房子的一个头等的大事儿，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逃跑计划的这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

0: 动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水利厅、省生态环境厅联合印发通知，公布河南省2025年度省级美丽幸福河湖名单，50条河湖入选。根据高考工作日程安排，6月30号8点到7月3号18点，河南省2026年高考第二次志愿填报启动，此次将填报普通本科批含高水平运动队志愿和艺术本科批志愿。近日，省教育厅发布通告，正式启动2026年国培计划、省培计划项目承担单位遴选工作。各申报单位应该于7月15号前通过河南省教师教育网、教师培训项目申报评审系统提交申报书。国内方面，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目标任务、政策举措和重大项目。体育方面，北京时间6月30号凌晨，世界杯1/16决赛，巴西队凭借马丁内补时阶段的绝杀进球，2-1逆转战胜日本，成功晋级16强。娱乐方面，截至6月30号零点，影片四度票房突破1亿。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30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Hello， 河南。

0: You'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这首歌来自于周艳盖带来的一首歌叫做华夏，这首歌呢融合了竹笛、古筝、戏曲唱腔还有硬核的说唱，而且呢歌词铺展五千年的文明、山河疆域和民族风骨，也抒发了厚重的文化自信和家国的自豪感。这首歌听起来啊，真的是让人会让人觉得正能量满满。这首歌《华夏》来自于周岩 Guy 的一首歌，也把时间带到了18:05。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杨洋。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也欢迎一下抖音此刻来关注直播的朋友哈，温暖眼瞳哗哗哗哗，以及展示自己还有老朋友加菲猫。今天第二个小时节目的一开场，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呢就是很生活的一个场，很生活化的一个场景，就是想问问大家，你在喝罐装饮料的时候啊，你打开之后，就上面不是有个拉环吗？这拉环你打开之后，你会直接喝吗？就是近日呢，相关的话题就引发了关注，有博主呢就在网上发布了一个视频啊，有一个易拉罐饮料易拉罐的拉环上有多个小虫在动，很多人呢就表示说确实不敢喝啊，要么擦干净，要么直接拿吸管喝。医生就表示呢，说由于啊易拉罐拉开时会有一半进入罐体的内部，就咱们现在喝的易拉罐不是有，就是我见过的是两种拉环，一种是直接把那个拉环喷拉掉，哎，扔掉的那种，扔垃圾桶的那种，另外还有一种是你一拉它有一半是翻转到那个易拉罐当中的。然后医生就表示说哈，有一些易拉罐呢拉开的时候会有一半进入罐体的内部，所以严格来说如果盖子被污染了，你即使使用了吸管还是有一定风险。所以呢，就是医生也建议大家，就是我们喝易拉罐的饮料之前啊，要先对盖子进行清洁，然后再喝才是最安全的。很多老爷们儿就说，这太费劲了，我喝个啤酒我不能我再拿到这个里面的洗手间我再去冲一冲哈。但是真的建议大家哈，就是喝之前尽量的擦一擦或者冲一冲。你看微信平台上娟子这位朋友他就说，他说我今天刚好喝了一罐，还好是用的杯子倒着喝的，我也没擦，刚听你说完觉得还蛮可怕的。还有某某我们的老朋友说，下次不买罐装，我要买瓶装的了。然后还有兔兔这位朋友他说，那看来你说完之后从今天开始用水冲一下我才放心。所以我们也可以聊一聊，就是你喝罐装饮料的时候你会被喷拉开拉环然后就直接喝。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一聊。你说到这个喝饮料啊，终究还是建议大家少喝一点饮料，对吧？饮料呢终究呢它不是那么健康，建议大家夏天的时候你喝点什么呢？你喝一点15年的新会陈皮。说到这个新会陈皮的朋友们，湿热天气食欲不振，你赶紧来上一杯醇厚甘香的陈皮茶。说到这个陈皮茶了，这两天我们下单的朋友可太多了，我终于知道啊，这下单的朋友都是识货的朋友，都知道我们这个陈皮是15年的新会陈皮，它是历经了15年之久沉淀而成的，只选优质的大红皮为原料，干皮肥厚，油势饱满，你打开包装之后沁人心脾的陈皮香是扑鼻而来的，每片陈皮呢都经过逐年的陈化之后清且脆，表皮呢纹理清晰，油势密集饱满，肉眼可见的扎实品相。就这刚刚的专业词儿，喜欢喝陈皮的朋友一听都知道这是好货，绝品好货。你开水闷泡3分钟，周围飘散都是厚而不腻的陈皮香，茶色金黄通透，入口顺畅，回甘悠长，而且新会陈皮呢营养丰富，食用烹饪百搭。昨天有一个朋友就说他买回去之后要炖那个老鸭汤，就是陈皮老鸭汤。还有一些朋友呢，就刚刚有一位朋友还在发信息说小白菜哈，他说他要买了之后送人，想问问有没有包装。我们的包装非常好看，朋友们非常好看啊，这个包装配色精致大气，您这会儿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我们这款七里香的新会陈皮250克一罐啊，观奇店售价是540，但今天250克我们给到大家是169，想想看540我们给大家169啊，朋友们建议大家直接买两罐，两罐的话
立减20，单罐到手只需要159。这个我们向品牌方申请的价格只有这两天了，最后两天，就今明两天。我们真的一向商城都是说到做到，就是真的，就是说这两天真的是两天。昨天有跟大家说是三天，就是昨儿、今儿、明儿。哎，今天再跟大家说，就是今天、明天、后天我们就没有这个价格了。所以朋友们，不管你自己喝还是送人、送亲朋好友、送老师，都非常的合适。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七里香的15年的新会陈皮，官方售价250克540，咱们是250克169，买两单的话再减20块，您就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全部都是礼盒礼袋给到大家的包装，发秒杀过来吧。阳光总在风雨后，许美静。

这是许美静带来的《阳光总在风雨后》。那这首歌呢，其实也告诉我们哈，其实有很多事情呢，我们在经历了一些挫折之后，哎，你反而能够迎来一些成功，或者属于你的喜悦。有些事情呢，不能太着急，是你的终归是你的啊。很多事情，人生是不能强求的。许美静《阳光总在风雨后》，也把时间带到了18:15，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朋友们呢，如果说咱在省会郑州，你开车的时候啊，你可以把调频锁定在 FM88.1， 调频向左，深度陪伴。哎，我们的频点是88.1。如果说咱们用手机来移动收听的话，您就直接在手机当中下载喜马拉雅 APP， 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畅快的收听我们河南音乐广播24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了。当然你看新能源车啊，它用的也是流量，你看我那个车它就是每个月是有5G 的流量给到我。当然呢，咱们用手机听歌啊，刷视频呀，还有一些看电影啊，咱们都得需要流量，流量不够用的话，给大家推荐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咱们用一用。户外工作的朋友，像咱们的货车司机、出租车师傅、网约车师傅，还有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还有经常出差的商旅精英的朋友们，非常适合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68，每个月呢最低28，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您现在呢就可以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吧。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今天的歌词接龙的环节，做好准备，朋友们。

0: 旋律在耳边响起，却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勤路，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1: 欢迎各位关注到我们的歌词接龙的环节当中啊，我们每天节目的第二个小时的开场呢，就会给大家来进行猜猜歌，哎，活跃一下下班的氛围，是不是？下班就是快快乐乐回家去，走在路上的时候有好音乐来陪伴着你，喜欢唱歌的朋友，喜欢听音乐的朋友啊，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参与到我们的歌词接龙当中。我这歌词接龙啊，其实呢是有一点点难度的。我们的因为幸福有晴天就说了，说洋洋的这个歌词接龙啊，比其他节目当中的听前奏猜歌名要难一点点啊，那是在我这儿都是藏龙卧虎的朋友，必须难一点。有时候吧，不难就体现不了咱朋友们的高水准，哎，高品质。所以呢，我的节目当中的猜歌是这样的一个规则，我会给大家放一首歌的副歌部分，然后在播放歌曲的过程当中，我会突然把它停下来，后面还有一句歌词未播出。如果你知道后面那句歌词，哎，他怎么唱，你欢迎把它唱出来，或者直接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这首歌，因为我觉得会有一点点难度，所以呢，我会把这个歌名还有演唱者来分享给大家。今天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张靓颖的《如果这就是爱情》，我们来听听副歌部分。

好，就到这儿。那这就是爱情后面还有五个字的歌词，爱情汹涌澎湃地来到了你的身边啊，你会怎么样呢？那就是爱情后面还有一句五个字的歌词。朋友们，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抓紧时间把正确答案唱出来，或者是发送歌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这首歌来自于张靓颖带来的《如果这就是爱情》，我们来听听看副歌部分。

0: 好了，就到这儿，朋友们。那这就是爱情，后面还有五个字的歌词，哇，快刷屏了这会儿。朋友们，如果知道正确答案的话，您把后面这五个字的歌词啊，直接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发之前，你想想看，你唱的这句它是不是五个字儿？啊，正确答案是五个字儿。你把五个字儿的歌词唱出来，或者发送正确答案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有一份奖励等待着大家哟。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消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
4: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9: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时间来到了18:22，刚刚呢就有很多家长朋友发来了特种兵三个字，我猜你是想给孩子送到我们这儿是不是，来经过一番暑期的历练，如果说暑期的时候还没有给孩子规划好去哪儿，那一定要来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就这么跟朋友们说吧。前年大前年有很多朋友参加了我们的陆军，然后今年呢就是再次报名的朋友们非常多非常多，我猜想啊，就是你们把孩子送到我们这儿之后啊，你和爱人两个人就可以拥有两人世界了，对不对？其实蛮幸福的一件事情，因为有时候你带孩子出去哈，你感兴趣的东西孩子不一定是感兴趣的，所以倒不如让他去参加符合他这个年龄段的暑期的特种兵的夏令营，历练一下孩子。你知道我们举办了10年，让数万名孩子在我们这儿从一个低头族，就那种弯腰驼背的那种孩子，变成了小硬汉，哎，英姿飒爽的，从温室里的花朵，哎，变成了钢铁战士，回家之后自己还能叠豆腐块的被子，还有呢，从时间观念不强的小马虎，直接变成了自律者。您直接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而且我们今年呢是三条线路，陆军特色线路在郑州，海军线路在青岛，空军线路在湖北，海陆空集结。同品质的夏令营，咱们性价比非常高哈。河南音乐广播呢给您重金补贴，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海军空军的最低不到3000，您可以直接发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直接给孩子报上名了。另外呢，如果咱家孩子是3到18岁的话，他是儿童青少年的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您可以给他试试氨基丁酸啊。交广领航的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您可以发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今天我们歌词接龙的环节当中啊，歌词接龙的环节当中，猜对的朋友当然有很多，但是有很多朋友没有猜对，所以呢，鉴于这首歌啊，有一些朋友说我不是太熟，那我们就再来听一遍张靓颖《如果这就是爱情》。

0: 就到这儿。那这就是爱情后面还有五个字的歌词，五个字的歌词，朋友们，它到底是什么？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平时爱挑战歌词、爱记歌词的朋友，一定一定拿起手机来跟我保持互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正确的歌词，有机会拿走我们今天的奖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找到我，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啊，周深《生活总该迎着光亮》，这首歌之后揭晓正确答案。
1: 多想你醒来，

周深的一首歌，他也是刚刚在郑州开办自己深深的演唱会啊。这首歌叫做《生活总该迎着光亮》。前两天还看了一句话哈，我们都知道说，等风来不如追风去。那我前两天又看了一句话，说与其去等待光，不如让自己成为那束光。哎，我现在读到一些有哲思的话，我也会分享给大家哈。希望我们能够做自己人生当中那束最耀眼的光，我们不需要别人的衬托，自己就非常的光亮。刚刚这首歌，周深《生活总该迎着光亮》，这会儿啊，我预估呀。得有1亿人收听我节目吧，很多朋友都在听啊。如果这就是爱情这首歌，到底今天猜歌环节后面没有播放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来听一听看正确答案。

正确的答案就是我难以抗拒。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啊，都有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啊？我们来公布一下部分的朋友们哈、啊，部分的朋友们回答正确了，因为每天参与的朋友们太多了，聪明的朋友太多了啊。乐多这位朋友他说许昌的，我是许昌的，欢迎欢迎许昌的朋友乐多啊，回答正确。还有记录生活回答正确，娟子，嘿，如果云知道，还有西西以及顶，还有似水年华。还有雪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信息，以及苏，还有叶子、小妮子，还有王国轩老朋友 Mountain 温柔伴两，好久不见，还有无法抗拒，还有幺幺幺，还有葛玉斌无限遐想，以及放飞心情老朋友 Mr. 张。那也要恭喜一下今天拿走我们奖品的这位叫做温柔伴两，恭喜恭喜啊！温柔伴两这位朋友啊，您把您的真实姓名还有联系方式发送在刚才给我发送信息的这个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啊，温柔伴两这位朋友啊，我已经在呼唤你了，温柔伴两，你把真实姓名还有联系方式发送给我哈，有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系。没有拿到奖品的朋友没关系，每天下班路上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嘿。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3: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4: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5: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数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这是 Beyond 带来的《光辉岁月》的普通话的版本，也要送给我们抖音平台上小尤达宝宝这位朋友哈点的一首歌。这首歌呢，其实是融合了摇滚和柔和的雷鬼的节奏，歌词当中呢也是，道尽了磨难中的坚守和对于光明的一种期盼，所以这首歌当中也传递了很多不屈、自信和向上的力量。你想，这首歌是1990年的歌曲哈，流传了30多年，也成为了跨越时代、鼓舞无数人的传世金曲。所以你喜欢这首歌吗 ？Beyond 带来的《光辉岁月》。时间来到了18:43，你锁定到的频率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名单上秦风说。我想问问这是哪个频道？这个频道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就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啊。星期二是吧哈？星期二的心情，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一聊。当然，遇到路上一些路况信息，也可以跟我分享分享哈。您这会儿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保持互动。当然，如果说朋友们，咱开的车是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的朋友们，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关注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车当中啊，你只要在开，它就会产生积碳，产生积碳了之后呢，它就容易怠速抖动，动力呢不够，另外呢油耗增高。如果想解决以上这几个问题，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上线检测的时候尾气超标，还有呢故障灯突然亮起，有可能都是积碳惹的祸。您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赶紧下单我们的明星产品，服务了10万家车主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给大家推荐热门产品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这真的是我们很多车友朋友们都下单了，包括我们的自己的记者、编辑，还有我们的主持人都下单了啊！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包括3瓶，分3步养护到位。关键是它使用方法，我特别喜欢。就像我这种汽车小白，你就往油箱一倒，哎，结束了。油箱那么一倒，高速那么一跑，事半功倍，直接把你油管、油路当中的积碳清除到位。你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我们的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尤其可以下单全能优护三兄弟。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888过来吧，多远都要在一起。

0: 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消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
4: 18:48，欢迎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那微信平台有朋友在发省钱哈，我不知道您把这2000元的装修补贴有没有领到手哈、啊？家装补贴，你如果说咱家装房子，想更省钱，想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张宇小小的太阳。我在

张宇醇厚的嗓音唱响的一首歌《小小的太阳》，也要送给微信平台上的 Z 这位朋友。这首歌呢，也写尽了人间最踏实的温暖，有人相伴，有家可栖，便是心底永不熄灭的微光。所以我们向往的那份安稳暖意，终究要落脚在属于自己的一方居所。朋友们，有家要装修了，新房钥匙拿到手了，接下来要装修了。装修的时候您可以报名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您可以发家装节过来哈，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呢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不是空喊口号啊。华普装饰呢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另外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建议可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让他监督咱们家的全程的家装事宜。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家装节当中了。节目进行到尾声了啊，刚刚有一位朋友啊给我发了一个信息，张建生这位朋友哈，他特别可爱，他跟我说，美羊羊万能通已经下单，我能不能点一首歌？点，必须点。你想听啥歌？他说我想听黄云霄版本的《烟火里的尘埃》，这不他就来了吗？我们来听听黄霄云带来这首歌，也是华晨宇是原唱版本，我们来听听他的版本的《烟火里的尘埃》，也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傍晚5点不见不散喽。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河南省重大产业关键技术攻关接榜挂帅项目龙门石窟保护活化利用及综合监测预警体系关键技术研究发布暨启动仪式举行，标志着河南省接榜挂帅机制实施以来首个文物保护领域重大专项正式落地。日前，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由职业者职称申报工作的通知，明确自由职业专业技术人才可以申报对应的专业职称，职称评审纳入国家职称评审体系，统一颁发国家制式专业技术职称证书。近日，焦作市首批161家暖心食堂正式上线，覆盖全市11个县市区，为新就业群体提供平价爱心餐、免费续饭续面、歇脚饮水充电等相关服务。国内方面，国家统计局消息，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超过20万亿元。国家医保局消息，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体育方面，温网女单首轮，中国选手张帅2-0战胜前美网冠军加拿大选手安德莱斯库，中国选手王新瑜2-1战胜意大利选手科恰雷托，张帅和王新瑜均晋级女单下一轮。娱乐方面，第20届 FIRST 青年电影展官宣先锋创作单元评审分别是黄觉、刘敏、苏小琪和张鼎。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30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3: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5: 毕业啦！
4: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6: 马上就考试。
4: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7: 合作愉快。
4: 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
8: 喂！
4: 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朋友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很繁琐，让人疲惫，还有预算超支的问题，工作和工地真的不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这些问题看得见的有标准，那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以后啊，这些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儿，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点开官方链接，可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咱以后呀，把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发省钱两个汉字，让您省心省钱把家装好。

夏天吹空调，吃夜市烧烤，爽是爽了，但是肠胃受不了，容易胀，嗓子也发干。如果是广州的朋友，这时候肯定要来一杯陈皮水了，因为陈皮能够理气健脾，燥湿化痰，解腻润喉。但是买陈皮水挺深的，市面上很多染色做旧，还有外地皮冒充这个新会老陈皮，所以怕踩坑，还是买我们给您推荐的正宗王牌七里香正宗15年的新会陈皮。懂行的朋友都知道，陈皮啊，咱得看产地和核心茶干枝，这一款是正儿八经的新会核心产区茶干枝，而且足足自然陈化了15年。关键是它每一罐都有

茶或者是熟普，喝起来就很润，醇厚温润，嗓子也特舒服，全家老小都能喝。价格方面，今天也给朋友们捡个漏，一罐250克的15年新汇陈皮，官方旗舰店售价540，今天 UP 商城只要169元就可以到手了。如果您爱喝陈皮，直接拍两罐，因为两罐减20，只要318。这个礼盒包装不得不夸一夸，很精致，很精美，自己喝。喝呢很有品质，咱送客户送长辈，体面又健康。这个福利价只有3天，卖完就恢复原价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记得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抓紧去抢。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4: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距离暑假已经很近了，很多家长就担心一到假期，孩子们就像脱缰的野马，彻底放飞自我，作息全乱，作业不写，第二天日上三竿不起，习惯全废，成天只想玩手机游戏，刷短视频。那教育专家也说了，其实暑假的两三个月是孩子们成长和蜕变的关键时期，大格局的父母不会让孩子沉溺于多巴胺的即时快感，要引导他们追求内啡肽的持久满足，所以不如趁着这个假期送他去磨练一下，养成一整个假期的自律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主打官方靠谱。咱们呢已经成功举办了10年，现在正在招募各位小英雄，10年口碑官方打造，安全绝对让您放心。今年呢咱直接上了海陆空三大硬核主题，青岛、郑州、湖北三条线路，想走空军线路，那火箭筒发射、高空打靶，绝对让孩子燃爆一整个夏天；想走海军线路，那咱可以上军舰、桨板冲浪、赶海捉螃蟹；想走空军线路，模拟风洞跳伞、飞机灾难营救，各种 VR 体验，让孩子大开眼界。最关键的还是实惠的价格，今年是咱第10年，所以也给咱们听友申请了重金补贴，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就可以报名了，但是您注意，福利名额有限，报满立刻恢复原价。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给孩子报个名，不到2000块钱，但是咱换到了孩子独立自信的好习惯，这笔投资太值得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特价名额抓紧去抢。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2: 音乐，
3: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4: 更美好，
2: 更美好，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开车跑活的师傅们，经常出差的朋友们，咱最怕的是啥呀？一怕是没有订单，二是怕没有网络，是不是？一旦没网，导航就飘了，订单就卡了，到外地呢，信号呢就越来越弱，开个会一卡一卡的，影响咱的工作效率和心情。所以呢，咱得有个靠谱的赚钱搭档，给您推荐咱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它就像一个随身携带的信号塔，能够智能切换三家运营商网络，保证您在城里在郊区都不断网，导航精准，接单顺畅，休息的时候刷刷视频再也没有顾虑了。 WiFi 6的技术信号还特别强，在任何角落都很稳定啊。现在价格也很划算，原价是188元，目前的价格是68就可以到手了，直接省了一半还多。您仔细算一算这笔账，一个月省下的流量费就够买一台新机器了。目前呢，前100位下单的朋友还给您加赠快速充电线和2天的免费流量体验，咱先使用，觉得合适就留下，不合适咱给它退回来就可以了。售后也特别靠谱，半年之内免费更换电池，质保5年，对咱们有高强度网络需求的朋友太友好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随身，发随身2个字，就把这份网络踏实带回家。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夏日雪糕就选任阳一头牛 A2 鲜牛乳含量大于30%，芭乐、荔枝、龙井，多种口味，奶香浓郁，丝滑解暑，15只只要99元。现在下单再送迷你装6只，到手足足21只。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抢。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家长比较关注孩子的成长健康，其实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就和微量元素的缺乏相关。很多家长朋友们普遍关注的就是钙、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大家的重视啊。交广领航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别增强抵抗力，对孩子的成长发育很有帮助。根据科学的配比呢，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发送成长就可以看到了。

0: 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9: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河南省水利厅、省生态环境厅联合公布河南省2025年度省级美丽幸福河湖名单，金水河郑州市城区段成功入选。近日，郑州市民政局、财政局联合发文，自2026年7月1号起上调救助标准，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高58元，由目前的每人每月841元提高到每人每月899元。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基本生活标准按照最低标准的 1.5 倍执行，同步提高至每人每月不低于1349元。暑期来临，为进一步规范校外培训，巩固双减成效，呵护学子健康成长，郑州市全市启动实施校外培训专项治理工作。6月29号，河南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郑州召开，表彰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6月29号，河南省教育考试院公布河南省2026年军队院校、公安院校、司法类院校、中国消防救援学院的招生面试、体检、体能测评控制分数线。国内方面，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今天结束，逾期补税将从7月1号起加收滞纳金。广东警方近日成功打掉一个以李某军为首的利用网络舆情实施敲诈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2人。体育方面，温网女单首轮，新科法网亚军20号种子赫瓦林斯卡遭泰国资格赛选手萨王凯逆转，成为本届温网首位出局的种子选手。娱乐方面，中国电影导演协会2025年度荣誉中评委主席由张扬导演担任，董润年、江海洋等担任中评评委。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30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1: 马上去抢故事。
0: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七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朋友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很繁琐，让人疲惫，还有预算超支的问题，工作和工地真的不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这些问题看得见的有标准，那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以后啊，这些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儿，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点开官方链接，可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咱以后呀，把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发省钱两个汉字，让您省心省钱把家装好。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和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水利厅、省生态环境厅联合印发通知，公布河南省2025年度省级美丽幸福河湖名单，50条河湖入选。根据高考工作日程安排，6月30号8点到7月3号18点，河南省2026年高考第二次志愿填报启动，此次将填报普通本科批含高水平运动队志愿和艺术本科批志愿。近日，省教育厅发布通告，正式启动2026年国培计划、省培计划项目承担单位遴选工作。各申报单位应该于7月15号前通过河南省教师教育网教师培训项目申报评审系统提交申报书。国内方面，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目标任务、政策举措和重大项目。体育方面，北京时间6月30号凌晨，世界杯1/16决赛，巴西队凭借马丁内补时阶段的绝杀进球，2-1逆转战胜日本，成功晋级16强。娱乐方面，截至6月30号0点，影片四度票房突破1亿。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30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2: You are listening.

0: 到真经啊。
1: 大师兄说的对呀、
2: 啊。嗯，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0: 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0: 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21: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父说的对呀。
5: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9: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5: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1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3: 更美好，
1: 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要不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rock.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

这时天刚好黑了，无需言语，无尽的浪漫，无限可能。

0: 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2: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3: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1: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4: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2: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1: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5: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做起，从点滴做起，做起。
0: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6: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6: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防提示：
1: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0: 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2: 来两个大塑料袋，
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

0: 打开广播听音乐，魅力八八幺，魅力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零点59分。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8: 音乐，
9: 音乐
8: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9: 河南音乐广播。

0: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7: 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二十九岁广西大美女，八十八万礼金加八十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3: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5: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3: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0: 88.1 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前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消防提示。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Kembalilah. Itu saja sayangku. Terima kasih.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0: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复兴的约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6: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
6: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6: 最好的保护。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纵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Better music.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美好，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合同改一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3: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给我开书店了。

0: 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0: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2: 好嘞，
0: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3: 加菲好身手啊，
0: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4: 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6: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河南音乐广播。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4: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5: 都是一次心动。
4: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4: 24小时不停。

首歌的名字叫做会读书，来自 JJ 林俊杰。是的， JJ 林俊杰在音乐上确实算得上是一个很会读书的优等生啊，也被称作是行走的 CD， 无论是唱现场还是录音室版本都一样的非常的稳定。欢迎朋友们在七月的第一天，家人们，七月的第一天啊，来锁定河南音乐广播第一档节目。你好，我是小唐，这里是早安八八一。你看，我们又叫早安八八一，我们又是第一档节目，又在七月的第一天，怎么不是一种缘分呢，朋友们啊！今天我们的在节目当中陪各位来纯净听歌，一起用好音乐陪伴各位在上班上学的路上。不对，应该没有孩子上学了吧？现在应该最后的考试，就算是考试的话，今天应该是最后一天了，对不对？因为这两天我在我们广播大厦的楼下已经看到了很多的小学生过来来找爸爸妈妈，陪爸爸妈妈一起来上班了。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Angela 张韶涵。潘多拉。

潘多拉来自 Angela 张秀涵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昨天晚上如果你回家比较晚的话，你应该发现起了很大很大的风，然后天上这个电闪雷鸣啊。那今天呢，我省的大部分地区呢，比如说西部南部依然会有阴天，部分地区还出现了阵雨雷阵雨，东南部会有中到大雨，局部甚至会出现暴雨等等这些天气，还提示大家来注意防范啊。来看一下今天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南部30到32度，东部35到37度，其他县市呢是33到35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20到22度，中部是24到26度，其他县市22到24度。省会郑州市今天最高气温35到36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目前早上的时候6点多钟，我的体感温度是30度左右吧，还是有一点点闷热的啊，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那尽量能够来多喝水，防暑降温一下下。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挑战赛，发送挑战这两个字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你就可以来看看我们今天的绕口令了。发送挑战这两个字，今天我们升了一下级。哎，前两天我被朋友们给吐槽了啊，说小唐，你们主持人练的绕口令就这么简单吗？嗯，这个我小学的孩子都会念，今天给大家上一个中学级别的，好不好？今天上一个中学级别的啊，发送挑战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今天我们来试试男篮和女篮，发送挑战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完整的回复了。当然，你也可以发送下面的一些关键词来找到我，比如说成长啊。我们领航商城的氨基丁酸这个饮品，哎，它没有了哦，好，太好了。然后也可以发送一下家装节，来看到我们联合的华普装饰一起打造的一个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咱们的记者呢，全程监督您家的家装事宜，为咱们家的这个装修来保驾护航。无论是在材料、施工、设计等等多方面啊，都能够来帮您把关。而且我们承诺零增项、零延期，还有一个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零增项是什么呢？就是跟大家签订的是闭口合同，后期不会再加一分钱。零延期是我们承诺工期90天，不会往后拖延，拖延一天呢我们就赔付200块钱。100万质保金是华普装饰已经打了这个100万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啊，一旦发现这样的问题，那我们都会用这个100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彻底杜绝隐患。现在回复家装节你就可以来看到了，发送挑战也可以试试今天的男篮和女篮。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苏打绿，叫做飞鱼。听歌的时候别忘了找到小唐。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

上了那么一丢丢的难度。哎，前两天我们读得比较不错的朋友，你们再挑战一下试试啊，发送挑战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内容了。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火锅里狡猾的宽粉潘玮柏，亲爱的。说到实打实爱吃的艺人潘玮柏算是公认的了，他上过不少美食综艺，而且从来都不摆样子，每一口都是认认真真的品尝，吃的自在又很坦然。而最近呢，大嫂啊高叶也是亮相了厨艺挑战类的节目，风格格外的接地气，面对做好的菜品也是毫不拘束，大口的品尝，吃的酣畅淋漓，完全没有偶像包袱。其实你有没有发现，现在我们在生活当中特别强调一个字，就是真。比起那种刻意做作的表演，这种放松自然的真实的状态反而是格外的讨喜，坦然的去享受食物的本身，大方展露最生活化的一面，饮品里的那种亲切感一下子就会拉满了，也会让大家觉得格外的真实舒服。有很多朋友啊，在社交媒体都晒过他们按照潘玮柏的配方去做一些泡面，说做出来的味道啊真的很好吃。友情提示大家，少搜索少尝试，不然可能就会像潘玮柏一样啊，一年之内跟吹气儿一样就胖起来了。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台湾的乐团小男孩乐团，最爱雨天。

刚刚天玉在跟我说啊，今天小朋友们都放假了，路上车都少了，所以说绕口令的也少了。不不不啊，朋友，发挑战的朋友挺多的，但是目前我没有看到给我 call back 的，就是没有看到给我回复的朋友们。这个男篮女篮还是上了一点点的难度吧，家人们啊，没关系，大家慢慢来啊，反正我直播2个小时，我们待会儿看看有没有朋友能够完完整整的不打坑的把这个绕口令给读下来。接下来我们刚刚听到的那首歌来自小男孩乐团，叫做最爱雨天，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支宝藏乐团，它来自于咱们中国的台湾省，他们走的是那种非常温暖的都市流行的摇滚的路线，旋律是非常走心的，很多人喜欢他们是因为看过一些大热的剧集，比如说影后啊，片尾曲 Hey Girl 就是他们来演唱的。而且这乐团当中的四个人其实他们都有正经的全职工作，都是利用业余的时间去做音乐的，应该讲他们是小男孩乐团，但是他们也是上班族乐团。早年拍 MV 的时候曾经一天啊连拍20个小时，拍完鼓手然后接着这个鼓手3天都不想碰乐器，而且他们经常来咱们内地来巡演，巡演的时候呢还特别爱吃，又跟刚刚的潘玮柏呼应上了啊，上海的生煎包呀，潮汕的火锅啊，他们一路吃下去，说团长米飞足足胖了3公斤。而这群抱着初心玩音乐的普通人也是用他们的真诚的歌声打动了很多人。下面继续要听到了这样的一个乐队，后海大鲨鱼，跟随他们一起星耀野。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Ladies and gentlemen，
2: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这首歌名字叫做花，来自萧萧。每次我们提到萧萧都会说他是乐坛的失踪人口啊。那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对于他来讲不是特别的熟悉了，他出道的时候顶着小王妃的这样一个头衔，他也是华语乐坛小清新加上森系的鼻祖之一，唱歌呢是那种超级自然不做作的。我记得当时萧萧发行新专辑的时候，宣传是这样说的，他躺着拍封面都能有这么美的脸。的确他的那个封面的照片是不走寻常路的，大家可以试一试，你躺着一个自拍一下比比看，会发现脸上的那个肌肉的走向啊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成员二十多年的时光，萧萧还是听上去令人耳目一新的声音。因为刚刚那首花，我至今不能忘掉这个没有大红大紫的女歌手哈。说实在的，我觉得女生不用受什么年龄的束缚，任何时候都可以做一个花样女生。而今天在我们的早安881，那关于我们的挑战又有很多朋友发过来了关键字，但是我没有看到语音。蓝山这位朋友说让唱句歌词，我觉得还差不多，这个挑战好像是有点难的。我估计很多人跟我一样，每天听广播的时候都在开车，对于不熟悉的绕口令要认真去看，但是开车确实不方便呀，所以没有办法参与哦。谢谢您的这个解读，我觉得是非常的有道理的。那不行了，明天我们换一种方式，或者换一个稍微简单一点的绕口令。还有天宇说，只有我们这种没娃的人每天上班在等红绿灯的时候还能再跟你们互动啊。那你要不然把我们特种兵的这个消息，我们的这个资讯告诉你身边有娃的同事，让他们来报一个名啊。暑假快要到了嘛，7月4号啊，小学生是不是就放暑假了？如果还没给孩子报夏令营的话，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好不好？不管你有没有娃，我觉得都可以听一听，因为就算你自己没有娃，你身边也总有娃的朋友吧。这个夏令营确实很值得跟大家推荐，因为它会让我们在暑期的时候沉迷游戏啊或者是手机啊这些平常不爱运动的孩子啊，找到一个情绪的和释放的出口。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呢已经连续举办了10年了，每一年都有很多家长报名，每一年到结营的时候都会有很多家长留下感动的泪水。为啥呢？发现自己家的娃懂事了，变得勇敢了，变得阳光了，变得自信了。特种兵夏令营一共有3个项目啊，分别是在郑州的陆军，在青岛的海军和在湖北的空军，三个对应的类别对应了3种不同的训练方式。比如说在青岛的这个海军吧，你可以登上军舰啊，也可以赶海拾贝，还有一系列跟海边相关的一些训练项目啊。那在湖北的空军呢，像是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等等，也都非常的有意思。关键这都是平常孩子接触不到的。现在发送特种兵这3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来报名。5-6天的时间啊，就带给孩子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习惯，养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习惯，也培养一种对于他可能能够受益终生的意志品质。现在回复特种兵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来报名。接下来这首歌，如果说萧萧是娱乐圈的失踪人口的话，这位男歌手范逸臣又何尝不是呢？他是歌手出道，但是后来因为演戏拿了很多奖项。来听到这首歌，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0: 什么风把你吹来的，来自范逸臣，这是范逸臣自己来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2013年的专辑摇滚吧情歌当中。我们以前熟悉的范逸臣呢，是唱 I Believe， 是唱放生的啊，是那种怀旧情歌的。而这张专辑也是让他跳出了抒情的框架。那他也曾经组过一个乐团叫做酷爱乐团，是把热血洒脱跟融到了歌声当中。朋友们家人们，我们的挑战者终于来了，这位滴哩哩哩哩哩哩这位朋友啊，来听听他的男篮和女篮。
1: 男篮男穿蓝，女篮女穿绿，男篮穿蓝练投篮，女篮穿绿练投篮，男篮篮下天天练，女篮天天练投篮，男篮女篮一起练，女绿男篮绿和蓝。
0: 掌声。很厉害啊，这位朋友，这个男篮女篮啊，说实话呢了，如果读不好的朋友很容易一不小心就读岔劈了啊。但是我们滴哩哩哩是第一位今天挑战成功的朋友，真想给你点个赞了，也是目前唯一挑战成功的朋友。其他的朋友正为爱卿为何闭口不语啊，发送挑战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你可以继续来看到啊今天小唐为各位准备的绕口令。那早上我们练练嘴皮子，也一起来健健脑。而下面这首歌它是来自 Fair 乐团的歌，叫做亚特兰蒂斯。每次我们提到 Fair 乐团都会说他们经历过三届主唱的变更，大家最熟悉的就是他们的初代主唱詹文婷，也就是飞，他是我们记忆当中原版的声音，像现在这个亚特兰蒂斯就是他演唱的。不过呢后来啊2018年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被单方面的移出了乐团社群，在没有正式沟通的情况下被迫离开了乐团，而且最后还对簿了公堂。那第二任主唱呢，也就是叫做韩瑞，当时他特意给自己取了一个英文名叫做 Lydia， 只可惜很多的歌迷是不认可他的。而现在已经是菲尔乐团的第三任主唱小雨了，我们来听听这首亚特兰蒂斯。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4: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3: 让音乐相伴，
4: 让资讯相随。
3: 早安八八一，
4: 早安，
3: 崭新的一天。

南拳妈妈带来的橘子汽水很奇怪，我们小时候喝过的饮料当中一定少不了橘子口味的，什么山海关、北冰洋、健力宝、冰峰等等啊，都是酸甜的橘子味，再加上二氧化碳的冲劲，当然还有夏日的冰冻，完全就是绝配。所以现在橘子的味道能够让我瞬间有一种很美好的感觉，或许这就是气味记忆的魔力吧。而说到橘子，最近我们的 UP 商城啊，这两天一直在跟大家推这个七里香的新会陈皮。有朋友说，陈皮是不是就是橘子皮啊？不是的啊，正宗的新会陈皮呢，用的不是咱们吃的这个蜜橘啊、砂糖橘啊等等，它专门用了这样一个果实，叫做茶枝柑，也被称作是新会柑，它是属于药用的柑果，跟普通的橘子完全不是一个品种。这种柑呢，它的果肉的味道是偏酸发苦的，汁水虽然多，但是甜度很低，而且肉质非常的松散，先吃并不好吃，所以当地人一般扒下果皮晒陈皮，果肉大多就直接舍弃了，很少会拿来当水果吃。当然了，我理解大家为什么这么问，因为市面上呢，总有人啊都知道新会陈皮好，总有人来以次充好，拿普通的蜜橘包括橘子皮晒干去冒充陈皮，那种的果皮很薄，挥发油也很少，算不上是正经的陈皮啊，根本不是的。那如果想要买到好陈皮怎么样的朋友们，要看一个溯源码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七里香的15年的新会陈皮，选自核心产区新会，每罐都有新会陈皮的地理标志，这个是造不了假的啊，是国家地理的一个标志，地地道道的核心产地直采，它只选优质的大红皮作为原料，干皮肥厚，油脂饱满，三瓣开皮之后呢，严格遵循传统生晒，加上干仓陈化的工艺，整整15年之久沉淀而成。陈皮好不好，你看它等级就知道了。咱们这款陈皮给大家做到了一等品的品质，肉眼可见的表皮纹理清晰，而且那个油饰啊，也就是它挥发物的那个来源，油饰颗粒饱满，品相非常的扎实。你用开水闷泡3到5分钟，香气就特别浓郁了，而且茶色是金黄通透的。品上一口，润燥养生，除了泡水还能配茶、煲汤、入菜、炖肉等等，都非常的香。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要告诉大家今天是最后一天的优惠活动了啊，最后一天优惠活动，250克的15年的新会陈皮，官旗售价是540元。我们的 UP 商城活动收官，仅此最后一天，今天发送秒杀，下单到手只要169。喜欢喝陈皮的朋友可以考虑下两单啊，也就是2罐再减20，单罐到手只要159，更加的划算。现在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购买了。我重点强调一下啊，优惠活动只保留今天一天，一过0点立刻恢复原价，没有补价也没有延期，直接发送秒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了。169这个价格全网你找不到，找到了回来找我们，给你退差价，你就说是小唐说的，100%给朋友们来兑现承诺啊！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秒杀。那买陈皮在我们这儿可以省钱，回复省钱呢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省钱家装节，夏日样板间正在火热进行当中，还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这是张震岳的歌《爱的初体验》。如果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